0: 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3: 去吧。
4: 啊，谢谢。
5: 哎，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6: 这谁写的？
4: 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5: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7: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5: 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4: 那你还看个屁呀？走了。
8: 走啦，
9: 就是，走啦。
10: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8: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10: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8: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10: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儿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
1: 送苏大将军。
0: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1: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1: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1: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2: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1: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1: 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

0: 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
2: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带着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带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1: 真的
0: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战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好吧，那戴战就麻烦你照顾了。戴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3: 奶战，
4: 丽娜，
0: 你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4: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0: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4: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0: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

0: 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你的意思是？ 薛平贵他不喜欢我，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1: 明年，嗯，为什么？因为今天呢是中原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你个死令，你气我！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10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 你得跟我回去啊！好，我答应你。嗯，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1: 好吧。

0: 去啊，表哥。
1: 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2: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哎呀，
0: 凌霄，戴震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2: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戴震，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朕的真正目的。
0: 是吗？看来我说对了。哎呀，凌霄，戴震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
2: 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 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
3: 收下吧，
2: 收下吧，
3: 收下吧，
0: 收下吧。二哥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4: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0: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2: 哎呀，那么客气，咱们说这个了。
1: 重点是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5: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6: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5: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6: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5: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6: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5: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6: 那恕不远送。
5: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两个，
3: 给点赏钱，
4: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4: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呢。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钦此，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相爷请起。啊，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9: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8: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9: 多谢公公美言呐。
8: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9: 送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10: 是，相爷，走。
9: 苏龙，鬼狐，
11: 在。
9: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12: 威尔哥，
11: 啊，
12: 等等我！
11: 怎么了？
12: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1: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2: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
11: 啊，
12: 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11: 啊，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了他妹妹。
12: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11: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12: 好啊好啊。

0: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1: 王小哥，你等等我呀！
2: 哇！看到没有？
3: 好啊！
2: 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4: 帅！
5: 帅！帅！
6: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7: 你行了吧你啊？
8: 谢谢，谢谢各位。
9: 没事，
10: 二哥，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7: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9: 嗯，是啊是啊是啊，
11: 就是啊。
12: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7: 没规矩，没礼貌。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2: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7: 那说吧。
12: 不对，我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啊
7: 啊！怎么会这样？
10: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嗯，
7: 有这个可能。
10: 那怎么办啊？
7: 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
10: 就是啊，这怎么办？
13: 这事儿嘛，真的。
6: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0: 哎，葛青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6: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0: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13: 就是
14: 啊，是啊，
6: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7: 我想到了，
13: 刘大叔，刘大叔，
10: 你说是啊，你说呀。
13: 老大
10: 叫什么？说呀，
13: 说呀，老大你说呀，
7: 说呀。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啊，谁也不能阻挡。
13: 对对对，
10: 好啊。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7: 要不你来当老大？
10: 老大就是老大，
7: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8: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7: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10: 对呀，
13: 就是
10: 啊。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12: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13: 是啊，就是。
8: 谢谢，谢谢各位。
1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

0: 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啊。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4: 你太没出息了，你倒生的啥气嘛？
5: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6: 咋办？
7: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8: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9: 长兄如父，就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1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安全是
0: 生命之本。

0: 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撒！

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

0: 就这样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进去吧，下一个。
2: 这个戏，
3: 魏将军，
4: 程副将，怎么样？
3: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4: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3: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4: 去忙吧，
3: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4: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4: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5: 是。
4: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5: 是。
1: 哎，下一个。
2: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6: 我也想抓到他呀。
4: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进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7: 哟，大姐夫。
8: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7: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了，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8: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7: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8: 去吧。啊。
9: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0: 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0: 嗯，谢谢娘。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

0: 想抛给薛公子。
1: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
2: 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1: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2: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1: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0: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2: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2: 是，宝钏啊，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3: 嗯，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4: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3: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3: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2: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1: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4: 多谢爹爹。
1: 宝钏呐，记住喽，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4: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1: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啊、
4: 是，女儿明白了。嗯，女儿这就前去彩楼。女儿拜别爹娘。
2: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5: 是。

0: 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未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写。银
1: 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0: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川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是啊，老夫。
1: 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0: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哎
2: 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吧。
5: 怎么了？
2: 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4: 我陪？
1: 这是哎呀！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大哥送你去啊！哎呀，你看怎么样？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6: 嗯，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7: 没事吧？
6: 今天怎么样啊？没事吧？
5: 没事了，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6: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啊。咱们走吧，
0: 走吧，
8: 走吧，
0: 走，辛苦你了，忍住啊！啊，
2: 现在不疼了？
5: 嗯，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

0: 快点啊，戴湛！
1: 哎呀，
0: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2: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0: 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2: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0: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2: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0: 讨厌，讨厌！怎么了？
2: 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0: 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2: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0: 你知道就好，走吧。
2: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巳时，
0: 嗯，
2: 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0: 还喝茶？
2: 我渴了吗？
0: 哎哎，
3: 好，王公子请。哎呦，
4: 你也来了。
3: 哇，好，可以了。
2: 好气派，
3: 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5: 等一下。
3: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
5: 嗯，
3: 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生下去。
5: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

0: 安排一下嘛。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请苏将军。等一等，苏将军。啊，一切都还顺利吗？
1: 非常顺利。嗯，
0: 好好把守，知道吗？
1: 是。
0: 继续吧。下一个。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你这话说的，小心点，小心点，站住！
2: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啊？干嘛呀？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3: 站住！等等等等！
2: 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不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
3: 就是，
2: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3: 对啊，
4: 就是
2: 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的。
3: 就是啊，
5: 就是
3: 啊，
2: 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6: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3: 是，
0: 敢吗？
2: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3: 哎，
6: 对，
3: 就告他假公济私，就算了，就是。
7: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2: 就他。
7: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3: 这是。
7: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
3: 官，
7: 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2: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8: 对，吃饭喽。
0: 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9: 程副将，
0: 魏将军，
9: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0: 没有，没有，
9: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0: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9: 去行事吧，
0: 臣刚告辞。走
9: 走。
10: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7: 我也不知道。
10: 你不知道？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
7: 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
10: 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
7: 你们认识啊？
10: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7: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10: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11: 快点，
12: 快点，
11: 跟上，
12: 快点，
11: 走！
12: 哎呀，
11: 好险，好险啊！
13: 让开，让开啊！
11: 危险！哎呦！

0: 快点，快点，快点！
1: 走开，
0: 让开，闪开，闪开！
2: 哎呀，
0: 闪开！
2: 哎，
0: 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3: 好，走走走走，
0: 快点，这边。
3: 走走走。
0: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 别说天下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彩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嗯，蒋信，我支持你。嗯，
4: 二哥，我也支持你。
0: 谢谢。金，啊，我挺凶。啊啊！哼，哎，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哎，行，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呦呦！哎，那些王孙公子都赶着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4: 好，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错。
1: 哎呦，你看看。哎
2: 想抢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灰二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3: 王三小姐到，
4: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3: 这边。
4: 哎，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5: 给我，给我！
4: 小姐，小姐。
6: 小姐，怎么了？
4: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6: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4: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6: 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
7: 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8: 就这儿，哎，
9: 大哥，明白啊，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8: 是啊，快进去吧，去吧。
10: 二哥，加油！
8: 加油啊！
3: 加油
8: 啊！二哥，加油！加油啊！
3: 加油！
8: 去吧，二哥，加油！二哥，
4: 小姐，
6: 小林，
4: 小姐，
6: 怎么了？
4: 我去看过了。薛公子他的踪影
6: 还没有他的踪影。
4: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6: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3: 哎，干什么呢？
9: 好，我进去。
3: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9: 有这个。
3: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11: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3: 你有什么？
9: 哎，手雷啊，
3: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1: 喂，你凶什么凶啊？
2: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不走，来人打！
3: 是。
2: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将刀对人马过来吗？啊，来人！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2: 算了，走走走走，赶紧走。
4: 大姐，三姨妹。
1: 慧慧，你来了。
2: 哎，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把绣球抛下来啊！怎么回事？就是啊，怎么回事？
5: 哥，人家要打你，我叔叔帮你也是应该的。
2: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的。哎呀，
5: 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了。
2: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
1: 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就是。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
1: 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哈哈哈哈哈！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这么长时间了，哎呀，
2: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抛绣球？
7: 就是，
2: 哎呀，
7: 什么时候？
2: 小莲。
7: 去把绣球拿过来。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大姐，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贵，你就不要抛绣球。
2: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8: 哎，你看三小姐出来了！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0: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1: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2: 把绣球抛下来。
3: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1: 三姨妹，

0: 大姨妹，这巳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1: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2: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

0: 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2: 不会的，
3: 我早想了。哎，
2: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4: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5: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4: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
6: 各位各位各位，
4: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7: 小姐，那现在怎么办呢？
4: 各位。安静，
5: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嗯。
8: 把绣球抛下来！
4: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9: 小莲姑娘，
5: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9: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5: 哦，谢谢哦。
9: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5: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10: 小莲，小莲，小莲，小莲，这边，来来来，
2: 小莲，
5: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1: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的，
11: 就是啊，那个四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12: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5: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2: 辛苦了，
7: 谢谢。
5: 不客气。门官，
9: 小莲姑娘。
5: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9: 32人。
5: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9: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5: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9: 有这个必要吗？
5: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9: 这。
5: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9: 拿过来，
11: 给。
9: 1、2，
5: 我帮你数吧。哎呀，帮忙捡，帮忙捡，快帮忙捡！

0: 还有一本哎，
1: 拿到了，拿到了，
2: 终于拿到了，
3: 就是。

0: 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1: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
1: 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4: 我会弥补你
0: 朱柱城不朽的荣光。
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7: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8: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9: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天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我有了，赢了。
1: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2: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0: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1: 哎，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0: 苏将军，
1: 大姑爷。
0: 发生什么事情了，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哦，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1: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2: 是。
0: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1: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哎呀，好了好了，
0: 都不要说了，受不着了，快进去。哦，谢谢啊，谢谢。
1: 哎，二哥精神好，
2: 太好了。
1: 大姑爷，
0: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算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1: 嗯，谢谢大姑爷。
3: 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嗯，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王宝钏居然长得那么漂亮，小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叶丹心，如果大哥真的来抢绣球，我雪姬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1: 王三小姐，
2: 进来，进来。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大哥。大哥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
2: 好，警官，谢谢谢谢。
3: 这家伙干嘛呀？你啊，
2: 你凭什么来这里？
3: 这什么人？
4: 有没有见就来了？
3: 这人穿成这样，你怎么进来的？
2: 谁说穿成这样不能来这里？
5: 小姐，小姐，小姐，
0: 怎么样？
5: 薛公子他进来了，
0: 真的。小丽，谢谢你。
5: 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抱绣球吧。嗯，小姐，来，快。
6: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7: 魏公子，你认识他？
6: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4: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8: 就是他，
9: 就是啊。
4: 他是谁呀？
6: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3: 不管了呗。
6: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4: 长时间了，就是啊。
10: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6: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来个君子约定吧。
0: 神佛，请你们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那薛平贵。哎，
4: 怎么样？

0: 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2: 二哥，真厉害！哎，刚才我看里面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哎，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4: 哎，再见，再见啊！
5: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
6: 多谢千让，老爹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5: 说话
6: 是不是？
7: 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4: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2: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米线供吧。你
4: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哎哎哎

0: 亲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我恨死你了。
1: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2: 是他，
0: 是他。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3: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3: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部下的

0: 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1: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0: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2: 爹，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0: 起来吧。
1: 谢岳父。
3: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2: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0: 除非什么？
2: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教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教中给带进了彩楼。
1: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0: 真是可恶。
3: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0: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2: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3: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2: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
3: 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0: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宝钏做得太过分了。魏虎
1: 在。
0: 薛平贵现在人呢？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4: 别弄了，
5: 有点像。
6: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7: 变王爷？
4: 对，
7: 我们就要变成凤凰了。
8: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4: 哎，平贵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9: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6: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8: 哼。
9: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10: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9: 对啊。
4: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11: 就是，
10: 要不然怎么说？
6: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4: 对呀，
7: 对嘛。
8: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11: 这怎么这么说话啊？
12: 是，
9: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6: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 他这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

0: 失恋了。
1: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2: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1: 女的？她女的？
3: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4: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儿，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
1: 小心点。
4: 哦，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1: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3: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1: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3: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2: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5: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4: 你去死啊！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5: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1: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3: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1: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
3: 你再告诉我一次。
1: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3: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2: 是吗？白头偕老你爱什么吧？
1: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2: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5: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6: 你说，
5: 哎，老大，别打！
2: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哎，啊，进去吧。
3: 快进去吧！
5: 去！快去吧，二哥！
1: 我进去。
7: 是啊，就是进去。
6: 哎，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5: 哎，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啊，
8: 就是啊，
5: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8: 就是啊，
9: 二哥慢着。
1: 有劳了。
10: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11: 哎，不能进，
12: 咱们等着吧。

0: 久啊，你有了新媳妇就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1: 二哥，我们都在外边等着你啊。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啊？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打不过。哎，你们，
0: 啊、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4: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哦，喂，别难过了啊，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啊，没事了啊，好好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好好好好好，乖乖乖乖乖，好乖乖乖乖。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1: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2: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1: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2: 等认了亲。 我就让相爷尽快把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3: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1: 好了。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4: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3: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瞧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那是

0: 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上了那么多人？
1: 那不是我的。
2: 闭嘴！
0: 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关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1: 那是。
2: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
1: 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3: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
4: 你可以走了。什么？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没话说了吧？
3: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没错。
4: 你在笑什么？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春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他选的第一任丈夫他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5: 哈，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1: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2: 我不是多话。
3: 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1: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4: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5: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3: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1: 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2: 爹，我……
1: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我，
3: 宝钏啊。
2: 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3: 啊，娘，
2: 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3: 我说王宝钏呐。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家，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2: 颖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1: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0: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1: 知道了。
0: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走吧。

0: 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4: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5: 你太没出息了，你倒生的啥气嘛。
6: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7: 咋办？
8: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来，
9: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8: 长兄如父，就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

0: 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补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

0: 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十二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
1: 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
2: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3: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
2: 还是相爷的信誉值一百两金子？荒唐！薛平贵。
4: 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
5: 在，
4: 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 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2: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
1: 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0: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他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2: 萧旭在，
0: 立刻把你的弟弟。
3: 魏豹找来，
2: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小婿多谢岳父。
0: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最漂亮。

0: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1: 就是。
2: 老大，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0: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呀，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3: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哎，
4: 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3: 弄不成了，释迦摩尼佛了！哎。
2: 老大，二哥出来了！
4: 二哥出来了，
5: 来了，
4: 出
5: 来了，
4: 来了。
2: 二哥，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6: 我们去汉窑吧。
0: 二哥，回汉窑？他不成亲了他？
4: 不是啊，
2: 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汉窑去啊。啊，
7: 贵哥不成亲了？啊？那这样子，我不就有希望了？
2: 喂，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
0: 该吃药了。
8: 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9: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10: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
9: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8: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呐。
10: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8: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0: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8: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9: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你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0: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8: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10: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9: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我雅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宝弟，宝弟，
1: 大哥，
2: 呦，
0: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0: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3: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0: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0: 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3: 魏二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0: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0: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3: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4: 小姐，小姐，小姐。啊，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
5: 啊，
4: 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5: 赶走了？嗯，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啊，
4: 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5: 哎呀，
3: 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5: 哎，保重，保重，
3: 师父哥。
5: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6: 岳父大人，
7: 魏豹参见丞相。
8: 哼，免了。
0: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7: 啊，参见岳父大人。哎，
8: 起来吧，起来吧。
5: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8: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7: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嗯，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嗯，
9: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8: 她敢。
4: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3: 宝钏，
5: 宝钏，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3: 是。
4: 放手啊！
5: 放手，
4: 小姐，
5: 放手，
4: 宝钏，小姐，小姐。
10: 锦川呐，以她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4: 是呀，
9: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8: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5: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当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弟，你说是吗？
7: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8: 哎呀，说得好，魏豹，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7: 啊，谢谢岳父大人。
4: 慢着，
11: 三姨妹。
4: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11: 我又怎么了？
5: 王宝钏，

0: 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
1: 三姨妹，沉住气。
2: 娘子，
3: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0: 香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
4: 谁敢？
0: 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
4: 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5: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
4: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5: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4: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5: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4: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5: 宝钏呐，这100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
0: 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10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
4: 王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
0: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4: 我不承认。
2: 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5: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4: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4: 如果贫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5: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4: 爹爹息怒。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5: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4: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6: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4: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5: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4: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哎，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3: 那就脱下来呀。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钏，你给我住口！
4: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3: 就是啊。你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钏，我王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5: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0: 啊，娘
3: 娘
0: 娘
3: 娘，
0: 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1: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女儿不孝，女儿不善忤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王传，王传，你把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
1: 为父，击掌为誓吗？

0: 如果爹要击掌为师，女儿愿意配天击掌。
1: 宝钏。

0: 爷，
1: 不不啊！

0: 爹不是说，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爹，
1: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
0: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2: 宝钏。

0: 相爷，
1: 相爷，
0: 相爷，
1: 相爷，
0: 相爷，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1: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0: 请您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仔细。
1: 妻子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2: 相爷。

0: 就是，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
1: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来人呐！
2: 相爷，
1: 找到旧衣服，给他换上。
2: 可是，相爷，这……
1: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
2: 家法伺候，是，相爷，小莲都担请相爷开恩呢。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1: 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宠着老夫孝，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2: 相爷，相爷，相爷，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低，好女不穿。 将十年。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钏或者银钏。如果你离相府跟她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2: 小姐怎么办？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像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

0: 9块9，算下来呢，1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坠高还是内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1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

0: 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个

0: 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

0: 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2: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3: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4: 那还等什么？
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3: 哥给你们选下了新嫂子，
5: 刁大顺，你不要脸！
3: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6: 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7: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5: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7: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5: 是千元孙吧？
1: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7: 瞧瞧，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 每天19:30，装台。
0: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8: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旅程就靠我们了。
9: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0: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1: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0: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2: 是否学生，
8: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

府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0: 三小姐，
2: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3: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不能走，
3: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你不能走啊，
3: 三小姐！
2: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

0: 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武家坡。

0: 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你呢？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1: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2: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
1: 什么呀？
2: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1: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啊？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刚才耽误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4: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你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嗯，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哎，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哎，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呀，
3: 小青啊，就三个。

0: 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1: 这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2: 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1: 你去死啊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2: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3: 不接受！
2: 快走！
0: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不是不是，
2: 大哥。
0: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呀、啊。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2: 听过听过。
0: 哎，好好努力。
2: 大哥，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啊，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3: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一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2: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3: 你看看，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0: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3: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0: 你，
3: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0: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3: 说我狠？

0: 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
1: 爹，
0: 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1: 爹，
0: 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他了，想见他也不能去吗？不准。
2: 娘一定要去看他，那我就休了他。爹，
0: 相爷，
2: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哎呀，
3: 金钏呐，娘可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
2: 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0: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哎，
2: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0: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娘，没事，你下去吧。是，
2: 娘。娘，小莲，大小姐，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大小姐。 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将活活把我打死。娘，
3: 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
2: 有我顶着呢，
3: 谢谢夫人。快去吧。
2: 是，
3: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娘。
0: 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3: 但愿如此吧。
2: 宝钏呢？你好狠啊！ 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呢？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日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家坡。
1: 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0: 我不是。
2: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0: 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0: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3: 我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1: 好，我带你去。
0: 哎，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
3: 是女的。
1: 啊，走。
3: 哎，快点，
1: 快走。
4: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5: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4: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5: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4: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
5: 是啊。
2: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4: 没听到，叫你呢。
2: 快点，快出来呀。
5: 好吧，我去应付他。
2: 哎呀，来呀。快来，来啊来啊来啊。
5: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2: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5: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6: 吵死人了，哥青了。哎，
5: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6: 干嘛了？
5: 看呐。
6: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7: 什么事啊？
6: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在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1: 我不配，我不配，
2: 平贵，
1: 这怎么回事啊？王三小姐。
2: 平贵啊，他是被你给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3: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
1: 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快快，去去去！哎，葛静，张伟，嗯。

0: 把兄弟们叫来。哦，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啊。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
1: 看什么戏啊？
0: 好戏。嗯。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 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2: 你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1: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贬为一个平民百姓。
0: 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1: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
0: 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撒谎！
1: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2: 感动
3: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4: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1: 啊？二嫂
2: ！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恭喜恭喜！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4: 乞丐舞。
5: 好，上台。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呀？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尔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尔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仲谦，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0: 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

0: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富来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嗯，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3: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挣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

0: 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十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十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十袋锡林郭勒正宗的金东八宝，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金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金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金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金头巴脑。

0: 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十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呀，炖的那是软烂入味，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人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1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1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1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

0: 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霹雳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简易自制，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霹雳国乐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这款霹雳国乐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臭臭杯，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想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霹雳国乐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霹雳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霹雳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霹雳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霹雳国乐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 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金头

0: 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素源，大块的原切鸡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3: 你太没出息了，你倒生的啥气嘛。
4: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5: 咋办？
6: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7: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6: 长兄如父，都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8: 都挤到这小小的台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9: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8: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次长。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0: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
11: 查共谍固然重要，
8: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12: 老太太，
13: 你还想搜山吗？
1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4: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5: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6: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现。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7: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8: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9: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我不准你喝。
1: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0: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他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夫妻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
0: 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这个意思啊，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啊！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0: 回来，二嫂，请吧。请。哎呀！哇！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2: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1: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哎，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
2: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吧？
3: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2: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武家坡，
1: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2: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啊！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3: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4: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1: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4: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3: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1: 你们想干嘛？
4: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1: 别过来！
3: 别跑！
1: 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5: 好，好，混蛋！
1: 救命啊！
3: 我打死你！哎呦喂！
5: 喂，赵！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没事吧？哎，来，起来。
1: 张伟，
5: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1: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5: 你找你们家小姐啊？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
6: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2: 这是你的衣服？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那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要

0: 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1: 我能叫你小青吗？
0: 当然可以啦，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1: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0: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1: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0: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级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二嫂，别吓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1: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0: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1: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0: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1: 可是，
0: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2: 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3: 小姐，小姐，哎呦，
2: 哎呦，你没事吧？
1: 啊，小莲，
2: 小心点。
3: 没事，小姐。小姐，
1: 小莲，
3: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1: 撞疼了吗？
3: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3: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

0: 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再说了。
0: 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0: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1: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
3: 你欠揍啊！
0: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0: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 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3: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1: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3: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 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哎呦，哇，好帅，
1: 好帅，
2: 帅
1: 呀！
2: 哎呀，真帅，
3: 好帅啊！就
4: 帅帅帅帅帅，
3: 大哥好帅呀！
5: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哎，
4: 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3: 是啊，
6: 二哥，
3: 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5: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4: 对了，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3: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7: 哎，我们要喊新娘子。
8: 对，
7: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2: 就是就是，
9: 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2: 就是啊，
10: 新娘子到。
3: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
3: 堂。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是啊，
5: 好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6: 一拜天地，好。
7: 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8: 是啊，
9: 对啊，
10: 是啊，
11: 哦，

0: 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啊，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1: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的，
0: 当得起，当得起。
2: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1: 哎，起起起起起起。
2: 大哥你怎么了？
1: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3: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1: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3: 哎，那你刚才，
2: 哎，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1: 嘘，哎，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儿吗？
2: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1: 哎，别，仪式还没完呢。
2: 对，
1: 来，继续。
2: 哎，转过来，来。
4: 夫妻交拜。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哎，
1: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5: 先盖头，
6: 先盖头。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6: 郎才女貌，
5: 郎才女貌，
6: 郎才女貌，
5: 郎才女貌，
6: 郎才女貌。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3: 二嫂万岁！
6: 二嫂万岁！
5: 二嫂万岁！
6: 二嫂万岁！
5: 二嫂万岁！
6: 二嫂万岁！
1: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哎，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8: 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哎
1: 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2: 我，
1: 哎，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好，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哎，
9: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10: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11: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10: 对，
12: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0: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呀，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的爽快，喝的痛快。
7: 勇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13: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7: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0: 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他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2: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
3: 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1: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3: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
2: 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地走入相府。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3: 你放心吧。
1: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嗯，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她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2: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1: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2: 你要。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
1: 嗯。
0: 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

0: 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川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1: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0: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啊！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来休息一会儿。来，轻点，你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他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嗯，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1: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1: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1: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1: 哎，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呢？
4: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5: 参见岳母。
0: 免礼。
1: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川现在他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4: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5: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4: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川盖间房子。
5: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川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4: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川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他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

0: 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他吃着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啊、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1: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2: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0: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1: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0: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啊，我要跟他争个道理。
4: 钱吃先生，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8: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8: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4: 参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

0: 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2: 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汁，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2: 超市要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4: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4: 这就是您。 京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4: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4: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族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秒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族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2: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4: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2: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4: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2: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4: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2: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4: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7: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族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族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族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先够

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仙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仙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仙人参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我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祖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嗯。

0: 怎么了？后悔娶我？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 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 有道是，腹有千斤担，七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吴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1: 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0: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
1: 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的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宝钏，
1: 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惠儿哥，哎，你醒醒啊！惠儿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啊，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哎，来吧。
1: 我叫你拿酒了。
0: 哎呀，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我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放手！
1: 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手！你要干什么？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
1: 你要得到你。
0: 啊！
1: 一定要得到你。啊！啊！

老二，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
3: 天快凉了，
2: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0: 来了来了，吃早饭。
1: 二哥二嫂，吃早饭了。
2: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0: 嗯，好啊。
1: 二嫂，你会做饭吗？
0: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2: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1: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

0: 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啊。
1: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0: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1: 哎，喂喂，别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皮痒了，嗯，啊，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0: 哎，吃饭吃饭，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
2: 哦，来，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谢谢，小青，谢谢你。
4: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嗯，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4: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3: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4: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嗯，
3: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啊？
4: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嘿嘿，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4: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3: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4: 自给自足是什么？
3: 啊，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4: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3: 再试试看。
4: 再试试看。
3: 嗯。

小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去死了呢。小琴，小琴，放开我，放开我！小琴，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昨晚我喝多了，我把你看成了王宝钏。

0: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琴。

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啊？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小七，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哎，二嫂，你看好。嗯。

0: 嫂，你看切好啦，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2: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2: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2: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2: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经差不多了，来，让我来。啊，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哎，不好烫！哎，
2: 快放下！
3: 好烫，好烫，好烫！
0: 二嫂，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拿布给你吗？
3: 我没错吧？知道
0: 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等等我。

0: 很痛呢。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好，好，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你要记得，要记得。

0: 小心头！哎呦，葛青，你好漂亮啊！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1: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哎呀，
0: 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1: 都是你做的？
0: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宝
1: 川，
0: 怎么了？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1: 小青，怎么会这样呢？哎，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2: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1: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是我商量不告诉我。哎呀，
0: 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0: 我已经冲药，我帮你涂。 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1: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
3: 这是罪过。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嗯，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嗯，吃饭吧。哎呀，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嗯，
0: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1: 我自己来。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

0: 吃。
1: 好吃啊。嗯。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0: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1: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0: 雪狼，
1: 宝儿，来吃口菜，嗯，来多吃点儿。

哥，可是我，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0: 我们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1: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2: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
0: 都养不活。
3: 我养过牛呢，都不行。
4: 我养的羊都跑了，
5: 还马牛都养了。
6: 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7: 我曾经听教授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8: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社说了没有？来，干活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
0: 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1: 哎，好了，干活干活，
2: 干活干活，
3: 来来来来来，
4: 我去那边，
5: 先把土松松，哎，
6: 拌一拌啊，哎，哎哎。
0: 阿狗，来，我喝水吧。
6: 谢谢二嫂。
0: 嘿嘿，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啊，
7: 给我喝的。
0: 是啊，是啊。
7: 你这太过分了，你。

0: 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娘，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0: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
0: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薇儿哥？还叫二哥？我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
2: 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有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儿臣叩见父王母后。
3: 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5: 特殊服，好休息，好休息。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 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即穴位贴服，辅助冷服浴室，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 8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 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 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5: 19.9，这么好的眼贴。
0: 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6: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0: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6: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0: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学位贴肤。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9啊，花的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6: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

0: 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5: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6: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

0: 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可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 块九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7: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1: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8: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3: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1: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8: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1: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8: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10: 你太没出息了，你都生的啥气嘛？
11: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1: 咋办？
12: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来，
13: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12: 长兄如父，就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14: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4: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15: 黄包车，
1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7: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8: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8: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4: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1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4: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1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8: 等过上好日子，
1: 叶希，
18: 我会弥补你。
2: 朱铸成不朽的荣光。
2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4: 团结起来，
15: 实现全国统一。
2: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20: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2: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1: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2: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20: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2: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5: 能货到付款吗？
2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 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

0: 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再战，你可知罪？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1: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2: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
0: 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3: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
2: 谢王后。
1: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代战，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
0: 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
1: 你。

0: 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戴震说。
1: 正如林香所说，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宗烈马，可见

0: 18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1: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0: 说，
1: 大王。
0: 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真的？嗯。
2: 凌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0: 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 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疑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嗯，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嗯。
2: 是，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担心了吧？
3: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
2: 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
3: 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0: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2: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4: 东西准备得很好，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哎呀，
5: 迎春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春。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
0: 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3: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5: 你给我闭嘴！
4: 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5: 哎，陪夫人先回屋吧。
4: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5: 嗯，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4: 是，娘。
3: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0: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3: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0: 住嘴！
2: 越说越过分了。
4: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 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的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0: 你。

0: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1: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2: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3: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0: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银川，你也知道宝川他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0: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3: 是，爹的命令是伟大，可是我认为宝川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0: 大姐，
3: 好了，银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川就不可以吗？
1: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2: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是。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3: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0: 我不承认。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3: 打赌？赌什么？
0: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3: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薛郎，
4: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3: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4: 你想回去？
3: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4: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们还是下来走吧。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0: 谢谢，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 只不过是白帽，又不会怎么样吗？天哥，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哼，是够恩爱的。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 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二姐，呸！谁是你二姐？别叫的这么好听。汪宝川，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2: 喂，你回来干什么？哦，哼，
1: 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2: 薛平贵啊！
1: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2: 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川回来，有何不对？
1: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2: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笑>
1: 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笑>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不用了，汪宝川，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王金川，一个叫王银川，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3: 在，
4: 将他们轰走。
2: 这二小姐，
4: 王银川，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2: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4: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0: 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0: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都给我过来！哦，在二姑爷，二姑爷，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啊，这……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我为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娘子，幸好你够机灵，可以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2: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
3: 进去吧。哎呀，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4: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
5: 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3: 好，但愿如此。
6: 相爷回府。啊，相爷，
3: 爹，
6: 岳父，机会到了，机会到了。<笑>
5: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6: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
5: 老夫明日起奏皇上，力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
6: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5: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卫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6: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5: 夏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3: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5: 宝钏，你替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3: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5: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
3: 爹，哎呀，相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5: 如今她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她养她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3: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她。
5: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
3: 以后不要再提他了。哎，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哼，
5: 苏龙，
3: 在，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是。哎，相爷，相爷，相。
6: 小莲，起来吧。谢谢大小姐。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她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看了。
3: 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哎，
6: 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呐，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3: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
6: 她怕相爷怪她。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 随他去吧。

0: 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1: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他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他不成啊？
2: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
1: 哎，这样也好。锦川呐，
2: 娘，
1: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川的消息，如果他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
2: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0: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1: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
0: 可是夫人。
2: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1: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0: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2: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5: 谢皇上。
6: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7: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8: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7: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9: 王丞相，依你之见。
7: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9: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10: 左丞相，你有什么话想说？
9: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11: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12: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10: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9: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10: 刘将军，好，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12: 臣在。
10: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12: 微臣遵旨。
11: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让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12: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

0: 一粮难兆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1: 那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2: 岳父，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0: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洪宗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3: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0: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3: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
0: 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3: 如今这洪宗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一心。我看那个西凉来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
4: 想必也是一员猛将。猛将？什么猛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3: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4: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3: 这话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4: 魏虎。
2: 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型妲己障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4: 哎，我是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5: 对呀，岳父，哟，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通辽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
6: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5: 哦，
6: 谢郎，
5: 啊，
6: 喝点水吧。
5: 啊，
6: 再来一杯。
5: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哎呀，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去找，马上去找。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3: 你说，
4: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3: 接回他们。
2: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3: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
2: 就是啊，
4: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2: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3: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4: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5: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
1: 阿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0: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1: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所以，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川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川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他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
2: 目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今年72岁，这一晚上啊跑几次卫生间，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上了年纪的咱大鱼大肉咱也吃不了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

0: 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那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是特别的放心。
1: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真是好东西，一天吃上一小把，该补的都补了。年纪大了，总是感觉精力跟不上，这个眼神看东西啊，也一天比一天差。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有营养，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吃。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5: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这个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这用水一泡啊，汁水饱满，都是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听杨老师建议说啊，可以给他多吃点桑葚。你说，但是这个季节啊，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

0: 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我们孩子非常的好，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1: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你看这头发都白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啊也睡不踏实。我就买了咱家一品房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加一品坊的这个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这用水一泡啊，汁水饱满，都是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今年72岁，这一晚上啊跑几次卫生间，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咱也吃不了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 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碗，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它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特别的放心。
6: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真是好东西，一天吃上一小把，该补的都补了。年纪大了，总是感觉精力跟不上，这个眼神看东西啊，也一天比一天差。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有营养，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吃。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3: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这个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这用水一泡啊，汁水饱满，都是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听杨老师建议说啊，可以给他多吃点桑葚， 你说，但是这个季节呀，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
8: 哎，

0: 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儿。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我们孩子非常的好，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1: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你看这头发都白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啊也睡不踏实，我就买了咱家一品房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加一品坊的这个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这用水一泡啊，汁水饱满，都是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5: 你太没出息了，你都生的啥气嘛。
3: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0: 咋办？
6: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7: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6: 长兄如父，都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

0: 需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

0: 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7: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6: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7: 魏夫人？
6: 是。
7: 你跟魏豹成亲了？你，什么时候？
6: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7: 你疯了！
6: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这不许我嫁人了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7: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6: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7: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6: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7: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6: 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7: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6: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0: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
1: 你却抛弃了我，
0: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宝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
1: 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0: 小琪。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宝强暴露，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
2: 哎，怎么样？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慰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啊，是啊，你看我要了这么多呢。
2: 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4: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哎，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
3: 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2: 你说的没错啊，这么几个要抓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3: 好，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走，来来来，
3: 哎，大哥，不行不行，大哥，
2: 大哥，大哥，我肚子好痛啊！
3: 大哥，应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2: 没事。
3: 我们怎么走？慢点，大哥。大哥，不行不行，这不行，这不行，撑不住了。哎，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啊，快去吧。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什么话？去去去去！哦，
2: 大哥，有纸了。老大，
3: 来来来。让开！
4: 嗯嗯，黄榜呢？
2: 哎，舒服多了啊，好臭啊！
4: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2: 黄榜？
5: 黄榜？
2: 大哥，什么是黄榜？
6: 我哪知道啊？
2: 哦，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4: 对啊。
2: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7: 对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2: 对对对，
4: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8: 谁？谁？
2: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7: 我不知道啊，
2: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呢？
7: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2: 阿狗，
8: 快走！
2: 大哥，阿狗，找人
7: 真不知道啊！
9: 不好了，
10: 不好了，
9: 不好了！老大哥和张伟被抓走了。
10: 对啊。
7: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11: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
11: 都是你啊，
12: 你死张伟，这是黄榜你也该死。
2: 大哥， 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1: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12: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
2: 哎，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12: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3: 参见将军。
5: 参见将军。
6: 听说有人撕了皇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3: 是。
2: 将军
8: 是我干的，
2: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7: 抓错人了，抓错人了，这
2: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12: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2: 是我们。
10: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皇榜。
7: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哎，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2: 是
7: 真没撕啊，
2: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皇榜捡起来了。
6: 皇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皇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2: 啊，这不行啊。
7: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2: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6: 程副将，
10: 在，
6: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皇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皇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7: 是。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2: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7: 就是啊。哼，
10: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揭了皇榜，揭了皇榜就是死路一条。
7: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揭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
2: 是啊，
6: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7: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2: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7: 闭嘴。
6: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7: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10: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12: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6: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啊，
7: 哇，可以出去了，
2: 可以出去了。老大，
6: 如果是一个人啊，
2: 就一个，
6: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2: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12: 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6: 你们商量好了吗？
10: 来人呐，
3: 在，
10: 把他给我抓出来。
3: 是。出来，快出来！
2: 你保重啊，大哥。
3: 走，
2: 保重啊。
6: 赵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2: 大哥，
3: 快走！
2: 大哥，
3: 他千万不要来啊！
2: 大哥，
3: 真走！
2: 我不来，
7: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2: 你要保
7: 重，我死无所谓。
3: 快点，快走！
2: 你等我！
7: 叫他千万不要来！
2: 等我，
7: 我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3: 绞死他！
0: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抱哪一个哥啊？
2: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训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0: 哎，怎么办？
2: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3: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0: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啊？
2: 你也要去看大哥啊？嗯。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0: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10: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
3: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10: 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
3: 是，谢谢啊，谢谢。
7: 哎，大哥，平贵，你们怎么来了？
0: 哥，
7: 大哥。
0: 大哥
3: 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把平贵所累了。
7: 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啊、真的连累我的是。来，张威，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啊，
2: 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
0: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皇榜啊？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7: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皇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啊，啊，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3: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
7: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啊，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啊？
2: 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7: 都别答应啊！
0: 好可怕，会摔死人。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3: 哎，
2: 是啊，
3: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
10: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训马吗？
3: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
10: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3: 请记住你的承诺。
10: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7: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嗯。

0: 薛平贵要降马，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1: 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0: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劫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2: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大哥，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1: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2: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鲍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1: 干嘛？放开我！
3: 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
0: 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川。
1: 哎呀，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
3: 那王宝川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川，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3: 鲍弟，
0: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3: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 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4: 鲍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0: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3: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
4: 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哎，
0: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他干什么呢？
4: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 不过，鲍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3: 嗯。
4: 对了，薛琪人呢？
3: 啊，在房间里。
4: 那我去看看他。

0: 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1: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0: 老爹，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1: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0: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谏。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1: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0: 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1: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0: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1: 多谢大哥成全。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5: 小姐，
2: 大嫂来看你了。
5: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2: 我想你嘛。
5: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
2: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鲍弟已经要娶你了。
5: 我
2: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5: 谢谢大嫂。
2: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5: 不用了，大嫂，魏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2: 嗯，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5: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了？
2: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5: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
2: 嗯。
5: 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2: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5: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2: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5: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5: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2: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5: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
2: 啊。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5: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2: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5: 大嫂，你请说吧。
2: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5: 这是为什么呀？
2: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5: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
2: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5: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 操办成亲之事。
2: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5: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2: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5: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忠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1: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等等，
3: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4: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2: 为虎，
0: 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棕烈马？
5: 大姐夫。
3: 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
0: 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
2: 魏虎，
0: 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2: 大姐夫。
1: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
6: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1: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司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平贵知道。去吧。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能马上脱马。
6: 哎，妈，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
7: 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佩青，你还真是聪明，知道找苏将军了吧？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嗯。
6: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好朋友，乖啊！

0: 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衰落马下，我就实行你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2: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魏大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
1: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0: 你不会自己看吗？司马已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
2: 慢着，
0: 魏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2: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
0: 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3: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
3: 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4: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好，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 喝得好，心情好，所以钱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多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园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售后活动开始啦！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园的正宗驼奶粉。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两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在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同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
7: 这比商场超市动辄5-600甚至是1000大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6: 是，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 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

0: 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一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

0: 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级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 狠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乌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乌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嗯，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
3: 嗯，
2: 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3: 好，
2: 口感怎么样？
3: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应而尽了。
3: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2: 是吧？
3: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8: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9: 你太没出息了，你倒生的啥气嘛。
10: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11: 咋办？
12: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13: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14: 长兄如父，就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15: 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台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16: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17: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端。
18: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
19: 查供谍固然重要，
17: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20: 老太太，啥？
21: 你还想搜山吗？
2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23: 栽赃中将刺史，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守得云开。
24: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25: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便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10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1: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的骑了10里路。

小心！驾！

0: 是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辉
1: 哥，你在哪里？
0: 二哥，辉哥！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
1: 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啦！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2: 气死我了！啊！哎，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啊！哎呀，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1: 就是啊，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恒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哎，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嗯，
2: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0: 怎么做？接着找呗。
1: 哦。
0: 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1: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0: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1: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0: 死张威，你叫什么叫啊？喂，你看，这是什么？
2: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
1: 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你的意思是说，
2: 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嗯。
1: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儿附近，然后要害魏哥？好话，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2: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还怎么还在那里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0: 喂，
2: 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嘛。
3: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快了，快了！走吧，走吧，走吧。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这。
4: 你怎么不跑啊？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来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嗯。

你千万不要跑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骑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气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
1: 白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0: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白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0: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0: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老弟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秘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3: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
4: 嗯，
3: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4: 凌霄啊。
3: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3: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4: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3: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4: 哎，母后，
3: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4: 先订婚？
3: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

0: 怎么样啊？
1: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0: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1: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0: 哎呦，赖战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2: 公主，
3: 公主丽娜，你来了。
4: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4: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4: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4: 你就那么笃定？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3: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4: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3: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大战吗？
1: 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战订婚。戴战身为公主，她必当
2: 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
0: 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战他是什么反应？
1: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
0: 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1: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
0: 明天见了。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战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1: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战的婚事，但戴战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宝弟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2: 哎呀，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0: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大姐夫，你这样做。
2: 会容岳父很难堪的。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3: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4: 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
5: 哇！哦哦哦！我看到贵哥了，大哥，哎，大哥，我看到贵哥在那儿了，贵哥，
4: 真的是二哥，
5: 贵哥，贵哥，
4: 真的是二哥，大哥，
5: 贵哥，走走走！
4: 哎呀，
5: 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4: 没事没事。
5: 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6: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5: 是是，
6: 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4: 有啊，当时我骑着它，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琴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嗯，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嗯，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嗯，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嗯，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呢？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1: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3: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0: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1: 程副将，
4: 末将在。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1: 是。
4: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1: 是。
4: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擅谋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他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哼，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离京那天，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

0: 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石宪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倒卸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0: 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虽然我弃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她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呐。岳父，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你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
2: 他是不会听话的。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是。
3: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真是老天保佑。
4: 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3: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
4: 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
3: 为什么？此时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
4: 才算真正的驯服。
3: 翼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4: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3: 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4: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3: 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
4: 哎呦，
3: 那可怎么办呢？如今。
4: 只能见招拆招了。
5: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3: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哎，不行了，慢点，慢点，哎，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哦，哎，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1: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0: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
2: 给我拿下！是，
3: 来，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

0: 次，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1: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2: 走。
3: 二哥，
2: 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1: 你
2: 放
1: 了他！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3: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2: 你
3: 卑鄙无耻！
2: 下流！
3: 呸！大哥，怎么办呢？
4: 好，好，哈哈哈！程刚做得好。
5: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4: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5: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4: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5: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4: 讲。
5: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4: 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5: 岳父，这您放心。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8: 对，
7: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8: 是的，没错。
7: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8: 对，
7: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8: 黄金
7: 中段。
8: 哎，
7: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8: 是，
7: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8: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7: 是的，
8: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7: 没错
8: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7: 对，
8: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啊。
8: 没错，
7: 可能很。 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8: 对对对，
7: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8: 没错，
7: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8: 是，
7: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8: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7: 没错，
8: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7: 是
8: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7: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8: 那是当然的，
7: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8: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7: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8: 来，
7: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8: 哎呀，
7: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8: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7: 它
8: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7: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8: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9: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8: 哎，
9: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8: 对。
9: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8: 确实是这样。
9: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8: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9: 说的对，哎，先生，
8: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7: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 求，让您吃得放心，
8: 吃得安心。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 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

0: 登档，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1: 哎，没错，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哎呀，太对。
2: 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

0: 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吧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6: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

0: 就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

0: 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是东海，
3: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2: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黄包车，
5: 现在只有我有去泰伦的合法身份。
6: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晚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有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3: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
8: 王队长、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9: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3: 信仰无声，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0: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3: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
12: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
13: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4: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5: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4: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6: 志望学校，
12: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8: 9块9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9: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2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25: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
1: 所以他

0: 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1: 你太没出息了，你都生的啥气嘛？
2: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3: 咋办？
4: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来。
5: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6: 长兄如父，就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7: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8: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9: 五毛八夜空，
8: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7: 医者不止一面，
8: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7: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变肝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在这小小的半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5: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6: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9个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7: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完。
8: 查供谍固然重要，
6: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9: 我看看啥。
10: 你还想搜山吗？
1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2: 栽赃中将刺杀，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0: 还是刺穿守得云开？
13: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2: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6: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100万重器还是100万陷阱？
7: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台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8: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9: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10: 你太没出息了，你都生的啥气嘛。
11: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12: 咋办？
13: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14: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15: 长兄如父，不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 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2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2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2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2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2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 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2: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4: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3: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5: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3: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6: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0: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7: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0月

0: 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2: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3: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家有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7: 以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烤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8: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

0: 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1: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0: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2: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3: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5: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的

0: 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5: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6: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7: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8: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7: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9: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

0: 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2: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3: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4: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一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3: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5: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4: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6: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7: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3: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

0: 这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

0: 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

0: 不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西安小雨转阴天，19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阴天，19到22度。榆林多云，12到24度。延安小雨，15到22度。铜川小雨转阴天，16到21度。宝鸡小雨转阴天，18到21度。咸阳小雨转阴天，18到20度。渭南小雨转阴天，18到22度。汉中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安康小雨，20到24度。商洛小雨，16到19度。杨林小雨转阴天，18到20度。北京多云转晴天，19到27度。上海阴天转多云，22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天，20到26度。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三秦大地运动潮涌，2026年山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春夏秋三季，覆盖全省全域，正以创新的魅力燃动全民，浸润三秦。五级联动赛事直达家门口，省市县乡镇社区村纵向贯通，层层联动，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参与，万众同台唱主角，汇聚起三秦百姓幸福生活的欢乐海洋。跨界融合，全域协同聚活力，体味文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奋发有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1: 我省紧扣“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要求，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转型，全方位增强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
0: 跨越3000公里，陕西教师夫妻在新疆亳州书写教书育人的援疆故事。
1: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精品剧目接连上演，让群众共享文化成果。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走进延安大学校史馆，了解党探索创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深刻阐述新征程上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奋发有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法士特作为我省商用车重卡产业链和高端数控机床产业链的双链主企业，通过2年的结构调整年，法士特将业务从汽车传动拓展至汽车安全、新能源、农业装备、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智能驾驶、高精齿轮8大领域，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填补国内空白。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让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深刻认识到，先进制造业不是简单的机器替人，而是要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我将在实际工作中把研发与国家战略需要紧密结合，在人工智能加制造实践中锤炼本领，以更多自主创新成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西安和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首创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将半导体测温这一核心工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目前企业在半导体领域已拥有荧光测温、红外测温等4项测温技术，产品应用于半导体、电力等领域，业务遍布国内32个省市和海外40多个国家。
3: 和其光电力争做好国产精密测温传感器强链补链，努力成为细分赛道做大做强的专精特新企业，助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最近，在陕西电子长岭电气机加中心，多项应用于商业航天、运输船舶、风力发电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在有序周密排产中。其中，应用于商业航天领域的11个批次、5833件波导产品，将配套于我国8部商业航空飞行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这给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线参与者给予了很大的信心。我们将从工艺源头严苛标准，执行首件必检过程

0: 巡检，产品全检，严把制造精度，产品质量关，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
1: 在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制的 SJK74 系列高精数控丝杠磨床高速运转。这款设备具备高刚性、高稳定性、高自动化的突出优势，打破了国外在高端螺纹磨床领域的长期垄断。
2: 公司将牢牢把握先进制造业发展机遇，加大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力度，全力破解卡脖子难题，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1: 走进陕煤集团沈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制造车间，国内首创的超大型中部槽智能增材生产线高速运转，彻底颠覆了传统人工修复、粗放维保的老旧模式，让矿山核心设备维修效率提升40%，实现了矿山装备维保的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升级。
3: 我们会持续攻关矿用装备关键技术，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以实干构建能源领域先进制造产业支撑。
1: 在咸阳高新区陕西天成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正在对即将出厂的航空紧固件用泰尼斯材进行性能评价。近年来，企业紧扣国产大飞机应用需求，以基础研究为突破口，推动材料科学、技术、工程深度融合，打通从正向研发到工程化应用的产业化链条，攻克国内百公斤级泰尼斯材制备技术瓶颈，成为国内第一家、国际第三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既是国家战略，更是对我们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作为链主企业，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通过开发新材料、新的制造体系，创造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进一步提升中国材料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1: 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陕西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扣15-17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要求，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转型，全方位增强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在宝鸡市凤翔区的胜利物流园，一辆辆新能源电动重卡有序驶入站点，在大功率超充桩前停靠补能，从低电量到满电仅需1小时左右，电动重卡无需绕行，在装卸或间隙就能完成补能。
5: 此前加油1公里合计下来3块多，现在充电合计下来1块多，跑一趟下来能省个大几百，充电也很方便。你像我中午吃个饭休息一下，个把小时就能充满。
1: 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建材基地和物流枢纽，宝鸡市加快推进重型卡车油改电，针对不同货运场景差异化布局重卡补能网络，在工业集聚区域主推光储充一体化快充模式，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国网宝鸡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全市物流产业规划和重卡油改电部署，通过升级配电线路、挖掘电网富余容量、简化接入审批流程等一系列举措，为重卡充电站建设打通供电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把服务往前移，重点在物流枢纽、工矿港区、交通干线这些区域精准布局电网配套，提前做好容量预留和线路升级，确保重卡充电站建到哪里，可靠供电就跟进到哪里。
1: 截至目前，宝鸡已建成投运重卡专用充换电站23座，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稳步提升，单台车辆每年可减少柴油消耗4万升，降低碳排放30吨。在持续推进交通运输油换电，助力终端用能降碳的同时，我省还聚焦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深挖工业领域减碳潜能，通过碳补给、资源化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突破，让工业废气变废为宝。在咸阳滨州能源化工园区，陕煤新型能源星碳公司投资建设的陕西渭河冰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作为关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化工一体化示范工程，该项目以冰化公司工艺过程中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源为原料，采用国内先进的压缩液化精制工艺，可稳定产出工业级一级品液态二氧化碳，广泛用于

0: 油田区油、井下防灭火、工业加工等多个领域。
1: 该项目兼具生态、经济、社会三重效益，有效破解了工业废气处置的难题，推动工业二氧化碳从单纯废气排放向资源化回收、循环化利用的转型升级。
0: 该项目一期建成投用后，每年可处理二氧化碳原料气16万吨，实现碳减排15.7万吨，有效将工业碳负债转化为绿色碳收益。
2: 面向15，我们将锚定国家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布局，延伸碳循环产业链，全力打造规模化、低成本、可复制的二氧化碳资源化服务标杆，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为全国双碳战略落地贡献坚实力量。
0: 9月19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共创活动在西安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致辞。孙大光表示，儿童电影立足少儿视角，讲述成长故事，为不同生活背景下的孩子搭建起情感共鸣的桥梁，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他倡议坚守文艺初心，关注儿童生活，创新儿童题材表达方式，推出更多启迪心智、温润心灵的优秀儿童电影，深化务实合作，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推动创作孵化、人才培养和产业协作，积极推动优质影片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感知中国，了解中华文化。活动发布了中国儿童电影蓝皮书，举行了丝路儿童电影研究与交流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儿童电影生产创作、市场需求、发展趋势以及新技术新应用对儿童电影的影响等开展交流研讨。中宣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中心等负责同志、全国儿童电影界、少儿文艺界专家等参加活动。
3: 今年是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亳州第五师双河市工作的开局起步之年。咸阳市实验中学教师杨春宁和肖兴华这对讲台夫妻，作为首批援疆教师成员，双双来到亳州实验中学，在千里之外书写了一段教书育人的援疆故事。
0: 新学期伊始，在亳州实验中学，杨春宁和肖兴华已经进入忙碌的教育工作。下课铃响，肖兴华等在杨春宁的教室门口，看丈夫出来，她立马接过丈夫手里的书。杨春宁走路有些慢，有点一瘸一拐，这是因为8月初她刚刚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这也是当老师20多年落下的老毛病。医生叮嘱，术后1个月需要卧床休息，但杨春宁只躺了不到10天，就跨越3000公里从咸阳回到了亳州。
4: 在家里躺不住，开学以后对学校来讲工作很多，放心不下，就过来了。也是因为这个爱人肖兴华，他就做了我的这个移动的拐杖，我每走一步搀就扶着他，一步一步的在学校里边穿梭在两个东西校区。
0: 开学的这段时间正是学校最忙的时候，杨春宁教化学，肖兴华分管德语工作，夫妻两人分别在一路之隔的两个校区办公。对于丈夫的不遵医嘱，肖兴华只能默默支持，因为丈夫还肩负着培训其他援疆教师的重任。
5: 当时其实还是挺担心的吧，因为这个毕竟对于个人来说还是身体是最主要的嘛。但因为他要过来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因为他是第一批派过来先学习的，后来他是这边的我们这个组的组长。因为我们派到这边来有15位援疆教师，他要就让大家能够尽快的熟悉环境，所以我们在8月13号就必须过来。
6: 为了给学生有一个好的形象，腰带系到里边的。
7: 那本来应该是系到外边，
6: 对，
7: 固定效果更好。
6: 他系到外面的话，他就是应该人也能舒服一点。要贴膏药，如果不贴膏的话，这个疼痛忍受不了。
0: 在亳州虽然只来了短短100多天，但这里的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对老师的友善，都让夫妻二人感到温暖。来到新疆教书育人，肖兴华始终保持观察和学习，他觉得两地教育不应该单纯以支援

0: 关系为主，而是更应该互相汲取。
1: 肖老师，这儿的这个孩子们好像一下课就会出来运动，
2: 这对我来说就是印象特别突出。他一下课，这边是打篮球，特别是男女同学都打排球。
1: 哦、
2: 你看那边打排球的，带回那边学校的以后的一个管理。
0: 和妻子相比，杨春宁则更加充满激情。当年高考选择师范专业，就是因为这一腔热血。他希望能够在被学生需要的地方多教书、多奉献，而新疆正是这样的地方。所以在陕西对口支援亳州的开局之年，他立马报了名。
3: 我认为，作为教师来讲，就是教书育人，那就是要把自己有20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在边疆孩子这一块要得到成长，就是要贡献个人的力量。
0: 杨春宁将在亳州工作3年，他给自己列了一个长期计划，不光要教会孩子们如何读书做人，还要教会老师们如何教书育人。他想把丰富的经验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模式留在广阔的新疆大地上。
3: 以我始终提出来的，在课堂上就是知识的一个金线线，课堂活动的一个银线线，课程思政的一个铜线线，就是如何把知识与问题与课程思政融合到一块儿，想把这些理念呢留到这个亳州来，最终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把这一块培养出一些骨干老师。
4: 9月19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电影市场开集仪式在西安时光文化公园举行，为本届电影节产业交流、经贸合作板块拉开序幕。活动现场多个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影视 IP 出海与影旅消费、 AI 内容创作、中东市场影视内容分发、电影工坊常态化落地等。
5: 那我们泰和 AI 呢，是可以处理短剧、中剧、长剧，纪录片、电影、电视剧，还有更多的商业视频的一个综合式的智能生成平台。这个里面沉淀了我们自己的大模型，还有我们自己的推理系统，集成了很多国内的模型缺失的经验，进行了细致的改良跟优化，更加符合咱们影视制作的一些条件和基础。
4: 据了解，丝路电影市场将持续到23号，期间将集中展示重点品牌展位产品，打造沉浸式电影艺术装置体验区与趣味市集互动场景。同时，专业电影交易展区将全面开放，搭建集作品展示、商务洽谈、项目合作、资源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将于今晚在西安举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唐启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西安曲江电竞中心。今晚7点，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自5月启动全球征集活动以来，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在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之际，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创新性设置丝路同行儿童电影板块，目前已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筛选确定15部入围佳作。每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环节都备受期待，本届电影节预计展映影片400余部，让群众共享丝路光影盛宴，同时还将进行丝路佳片交流推广和战略合作签约等活动。好的，现场就是这样。
4: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火热举行，连日来一台台精品剧目接连上演，展现新时代陕西文艺创作的崭新风貌。借力这一省级文化盛会，商洛不断擦亮文化名片，激活文旅资源，让文艺创作的新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0: 最近，文华奖参评剧目正在商洛各地基层剧院展演。在丹凤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随着文华奖参评剧目《丝路之声》奏响，来自新疆、蒙古等丝路沿线地域的特色民族乐器与传统民族管弦乐团交织碰撞，不同民族音乐语言相互对话，交融共鸣，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7: 这场音乐会从丝路出发，把我们从丹凤县带到了遥远的丝绸之路。
8: 我们有好多少数民族的演奏家，是我们从新疆、内蒙古请来的一些就是职业的演奏家，为咱丹凤

0: 这个老百姓送上更好的演出。
1: 在山阳县工人文化宫，文华奖参评剧目豫剧狮吼同步上演，精良考究的舞美，沉浸式的舞台叙事，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传统戏曲的时代魅力。除了本地戏迷外，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戏迷专程前来。
2: 专门啊，从河南南阳自驾车300多公里赶到美丽的山阳，看了这个狮吼这个剧目，确确实实被震撼到了。豫剧的那种铿锵和范翠汀先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在舞台上啊特别有力量。
1: 地处秦楚交融地带的商洛素有戏剧之乡美誉，孕育出了商洛花鼓、商洛道情、汉调二黄等诸多风格独特、品类丰富的地方戏曲体系。省艺术节的举办不仅让地方戏曲焕发了新机，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商洛文化艺术中心剧院广场，炸水鱼鼓、洛南镜板书、商南手工烙画等地方特色非遗节目轮番上阵，奏响艺剧秦岭戏要商洛的精彩乐章。
3: 在这儿看到了咱们商洛的非遗和各类小吃，这个看得开心啊，吃得也高兴。
4: 我们是专门从汉中赶到来观看艺术节的经典剧目，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5: 能在这次盛大的盛会上把我们炸水的非遗带给大家，非常高兴。希望大家能到我们炸水品美食、看美景，能够切身地感受一下我们炸水的非遗魅力。
1: 秉持全民参与、全域惠民、全程共享的办节宗旨，本届省艺术节打破艺术壁垒，将惠民演出延伸至城乡基层，让高雅艺术接地气，服务群众有温度。在商洛望江楼广场、秦岭博物馆广场每晚接连上演的惠民演出，既有商洛花鼓、商洛道情等本土特色传统剧目，也有群众自编自演的艺术节目，
6: 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嘛。特别对于这老年人，中老年人，就是晚上来了以后看看戏啊，做个啥，真感到这心情比较舒畅。
1: 办好一个节，点亮一座城。借助艺术节平台，商洛通过艺术加旅游、演出加消费等模式，精心打造文创市集、节会嘉年华，进一步丰富文旅场景，将艺术节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流量。
7: 我们结合即将迎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推出乘高铁、观演出、当主角、游商洛系列文旅线路和旅游优惠政策，方便更多人享受这一文化盛宴，持续扩大节会的传播声力。
8: 延安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延安大学校史馆里，近1000件珍贵实物展品不仅展示着学校80多年的办学历程，也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创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
1: 走进延安大学校史馆展厅，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手稿和历史影像，把时间带回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10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干部。到了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一所新大学。这个校名如何拟定？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9: 当时拟定的校名为陕北联合大学，但是吴玉章校长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主席之后呢，毛主席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如就定名为延安大学更为合适。
1: 校名的背后是战火年代对人才培养的长远思考。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培养系统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才逐渐成为新的需要。
10: 早期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们主要是做干部培训、短期教育。但是当条件稍微成熟，我们就开始思考，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短期的干部培训，我们要为自己今后建国储备高级知识分子、储备人才。
1: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大学培养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建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为了使边区文化教育更好服务于全国局势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延安大学动员并组织师生员

0: 工陆续奔赴全国创办大学，将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推广向全国。
1: 延安大学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综合性大学，它可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办学实践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一个开始，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0: 如今在延安大学校史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办学历史、革命英烈事迹等都通过实物图片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被重新呈现。对于刚刚走进校园的新生来说，学校光荣的历史也成为他们认识大学的第一课。
2: 从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中了解到了学校80多年来的红色历史。我们参观完校史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感触，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
1: 现在呢，我们的校史馆也是面向社会各界开放参观，我们也将发挥好它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致力于讲好我们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讲好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故事。
0: 由省观工委牵头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红色教育读物《老红军的故事》新书发布会今天在西安举行。该书依托权威档案史料，用适配青少年的语言讲述革命故事，生动展现老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担当和百折不挠的崇高品格，并配套短视频矩阵，将静态红色档案转化为可看可读可感的沉浸式育人素材。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与韩国驻西安总领事馆共同举办的第10届西安韩国周活动今天开幕。活动期间，除了韩国传统美食试吃体验以及商品展之外，还将举办中韩两国特色文化演出，促进中韩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型红色研学活动9月18号在延安启动。1400余名青年学子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将通过瞻仰革命旧址、体验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深刻感悟延安精神，勇担强国使命。
3: 2026年中华龙狮大赛陕西三元站今天在咸阳市三元县城隍庙广场开赛。本站赛事设舞龙自选、南狮自选、北狮自选、彩带龙自选四大竞赛项目，来自湖南、湖北、贵州、江西等10多个省市的32支顶尖龙狮队伍将在4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这也是这项国家级体育赛事首次落地陕西。
4: 秋风拂过汉江两岸，绵延的秦巴山脉悄然换装，展现出一幅静谧悠然的秋日盛景。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

0: 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

0: 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3: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4: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3: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5: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3: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6: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3: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3: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8: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3: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

0: 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十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冠顺利进行。
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6: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 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

0: 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1: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0: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

0: 本月一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 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 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 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 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悉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悉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剂延长。悉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能考验他，更不能让。你太没出息了，你倒生的啥气嘛？
1: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现在是个成年人。
2: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3: 咋办？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47、8岁，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妈，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
1: 三皮不叫来了啊，我跟他回放话了，再敢来见一回你。
2: 那爱

0: 你这咋还咳嗽上了？
1: 没事儿，可能是半夜着凉了。
0: 你要不敢病了，那病娃咋办了？
1: 没事儿，我喝了那感冒冲剂。
0: 你按时吃了药。

0: 是吗？
1: 给我再安排个人，不管谁，都要叫我一个人在这儿。
0: 安排谁呢嘛？就你一个女的嘛？这种事儿嘛，还在自己呢嘛？自己再不愿意，我看他谁敢把你砸？没事了，去了。

0: 停停，那个小川儿，
1: 腾哥，
0: 你这块
1: 三迪不叫来了啊？
0: 其实观众已经早，
1: 我跟他会放话了，再敢来见一回，
0: 你就这段
1: 不信教不会
0: 了，细腻一点，就表演你这种少女的那种，
1: 哎呀，
0: 开的这种感觉。

现在打野癌了，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当时就是没忍住，也忍不住，想了多少年了，从上学到退学，从老家到这儿。 跟着干庄台，我都是因为你。我爱你比他早多了，都十几年了，蔡老师。

别提，我以前的事情在南线上摇了铃，你应该全知道，说啥的都有，说我是狐狸精，在外面勾引别人，害得我爱人杀人犯法死罪，没办法了，只好出来。到这儿我就遇到了他，本来只想安身立脚，没指望他对我好。 谁知道他对我很好，我很满足。以前的事情。

0: 别人愿意说什么我都不管，就算都怨我，我也不想再说啥。过去的事情说了也不顶啥，谁知道这过去的事情又要发生了。我刚安稳下来，你又要往里搅，你还让我咋活人呀？让我咋说得清啊？
1: 这样行吗？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我现在是个成年人。
2: 哎呀，看看看看，大型都出来了，美得很嘛。七团，你看值不值？值不值？
3: 这还就是好嘛啊，值了值了啊！
2: 你咋在这儿呢？哟，这脸咋了？呀，哭了？七团。这咋比台上还热闹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曲团，看看这景，我早让你做成这样，你看你觉得咋样？
3: 好着呢嘛，
2: 好不好？哎，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
4: 咋样？好，
2: 这景上北京演出还有啥说的吗？咱肯定拿奖，再加上咱这戏，
5: 是
2: 对不对？是，这绝对没啥说。哎呀，激动激动激动，除了激动就是激动啊！太棒了。
0: 出时间这两天咱补个证，不成就明儿，网子好了，这儿活都差不多了。就明儿吧，
6: 头前领过两回证，伤心了两回，怕这第三回呢，第三回又跟你把证领了，烧就烧了，你也输了，反正民政局留着底子呢，这会儿着急补个证是啥意思？
0: 我跟你补证好好过呢，能啥意思啊？
6: 粘网子找人帮忙呢，可以呢，工作呢嘛，那跟我说一声呢嘛。
0: 补个证，拿着证，不弄形式，请大家伙吃个饭，叫都知道就行了。
6: 凭啥可不弄个形式呢？偷摸抢的做贼呢？不正大光明明媒正娶的吗？还偏偏就要弄那个形式，我叫全世界人都知道，蔡淑芬你是不是吊大顺的？
2: 来，试一下升降车。
7: 大乔，
8: 哎，
7: 没听喊了吗？升降上了。
8: 对啊，老大老二，来来来，搭把手。
6: 厕所那尿急。
2: 慢点，慢点。你看这，跟后边这一搭，完美。太完美了，哎呀，不错不错，来上个人试试。
8: 哎哎哎哎！哎，想整哪里？下
2: 来！哎呀，谁上都一样，站稳了，来推一个，站稳啊！好，回来，回一个，来，稳着点，稳着点，没事儿，稳着点。哎，对对对，
9: 跟
2: 后边推的人要那个劲儿要使匀的啊。
10: 糊涂，真是鱼丸不滑。那 爱啊，是不能考验的，更不能让。嗯，你太没出息了，你倒生的啥气嘛？从前是从前，他有他的从前，你也有你的从前嘛。哎，你咋刮得很嘛？那二手房啊，都是好地段。
4: 你多吃点吧，我吃不了。嗯。我就想喝点这个汤。
5: 嗯。香水鱼儿啊，再叫一碗吧。
4: 你咋来了？
5: 这中午的咋就吃这，连个干的都没有？
4: 就想喝点这汤嘛。
5: 我给你买肉夹馍去。哎呀
4: 哎呀，不用，
11: 我去
4: 就行了。你坐着吧，你坐着吧。我去，
11: 我去。
4: 走，陪我逛。
5: 坐。中午咋就吃个这？这又不顶饱吗？
1: 想吃了。
5: 爸来给你介绍个活呢。
4: 啥活啊？
5: 给人办个婚礼仪式嘛。哎呀，
4: 满存，听到没？爸给咱介绍活呢。
1: 好。
4: 爸，你介绍的活我都给打八折。
5: 不打折都行吗？拿个纸把嘴擦一下，咱沾着辣子。啊？哎呀。哎呀，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吃个饭嘴上老擦不净。哎
4: 呀，爸，你这不满存在呢。我吃完饭得补补妆，要不客人看见了不礼貌呢。
5: 哎呀，你妈要还在多好呢，看见你现在这样。
4: 咱就不说这了吧。这回啥地方啊？
5: 老地方，阳明面馆子。
4: 行啊，那地儿我们也熟。这回谁结婚啊？谁啊？
5: 我吗？你爸我吗？
4: 跟我姨。
5: 啊，再不跟谁呢？小人，再补个仪式。
4: 真的呀，爸？
1: 蔡老师，

0: 你让我进去。
1: 来不及放，这么好，
2: 王鑫去晚了都没有了。
3: 嗯，哎，啥情况？这不是涮子在啥地方弄的那个女人吗？啊，
2: 小刘对门可是咋的了？
3: 不是要跑吧？有可能。
0: 胡说什么呢？
3: 咋了咋了咋了？你一个房客，你还翻天了你？我说你还不行？来来都来看看，来看看他脸上伤，肯定是刚挨揍的吧？这顺子还没把你揍够啊？
2: 你甭说，人家还长得就有那么一股子劲儿，怪不得男人见了就腿软。
4: 干啥呢？啊？围在我屋门口。你干啥呢？腿给你砸断信不信？拿出来。偷情偷到我屋门口来了。
3: 关什么门啊？你俩有啥见不得人的？站到马路中间来说。
2: 来来来，出来说，出来说，来出来说。
3: 行了啊。
4: 我说你们这帮人成天正事儿不干啊，
3: 干嘛呢？等着看笑话呢？都滚滚滚滚滚！
2: 说谁来？说谁？怎么回事？你说谁呢？
4: 说你呢？
2: 咱们金茶瓜品种一点都没变，
3: 就是
2: 上梁不正下梁歪，不明白大肚子还给旁人说呢，怀谁的娃自个都不知道吧？上梁不正，
4: 我大肚子咋？啊？我大肚子我乐意，你倒是想回屋看看你老汉有那本事没？
2: 俺老汉咋了？俺老汉想定是适合你了。
4: 就你那脏老汉啊，也就你不嫌脏。
2: 你说谁脏？你说谁？
3: 给我闭嘴！说什么？干什么？
2: 你回屋里回什么？
0: 别吵！
2: 干什么？别打了！
0: 静静，
2: 干什么？干什么？什么回？到湖里？你回？
4: 我刁菊花是个啥人都知道啊，我看谁还敢动他一下。

0: 不行，跑到我屋门口来了。
1: 关什么门啊？
2: 你俩有啥见不得人的？站到路中间来。
3: 你甭说，人家还长得就有那么一股子劲儿，怪不得男人见了就腿软。
4: 从上学到退学，从老家到这儿，跟着干庄台，我都是因为你。
5: 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6: 菊一直想赶出门的这个女人，能为自己出头，由不得菊开始对她重新认识。
3: 啥麦子接啥瓜，品种一点都没变。
2: 就是，
3: 上梁不正下梁歪，不明白大肚子还给旁人说呢，怀谁的娃自个都不知道吧？
2: 真的是，
3: 你说谁想的？
2: 你说少跟我动手啊！干什么？干什么？
3: 什么呀？
2: 你回我！

转眼间，蔡素芬曾经努力要忘记的事又要出现，难道还要再出一条人命？蔡素芬思前想后，意识到自己该离开这个家，离开顺子了。

0: 爷，论岁数，其实你比我大不了几岁，但你跟我爸这情况，我就得叫你爷，我也愿意叫。有些事儿以前是我不懂，现在我慢慢我就明白了。 我那样子对你都是我的不对，你千万不要跟我个当小辈儿的计较啊！这么长时间，我都看着呢。你对我爸是真的好，我爸那能有你，后半辈子都是幸福的。该我说的、不该我说的，我都想说。你跟我爸过，我支持。 梅梅肯定也支持呢。你到底啥意思啊，姨？
1: 我得走了，
0: 姨。

0: 我都给你承认错误了吗？我都说了，以前都是我不对。我给你跪下。
1: 去。去。我走。我是因为你。
0: 那是为啥？我爸对你不好是不是？那你别管了啊！我不信我收拾不了他个刁顺子了。我，
1: 你爸对我好着呢。
0: 那还为啥呀？
1: 菊，我是甘肃人。以前我在县中学当老师，三皮是我的学生，他叫杨波。他从小没妈，可能我长得像他妈吧，所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他也是一个可怜人。菊，姨从小也没有妈，我妈生我妹的时候她难产，大人小孩都没了，那年我七岁，所以我这辈子都没有过小孩，这是我的秘密，跟谁都没说过。菊啊，你也快生娃了，姨就希望二代能陪着你度过这一关。
0: 没完没了啊，他们。谁啊？
2: 我。
0: 你什么你啊？你没名字，跟我爸没头发的后代，你名字还说不成了。
2: 不是，今天该做产检了，我来接你嘛。
0: 来，你跟我进来一下。

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希望我跟二代能好好的。我答应你，你也得答应我，把以前那些事儿都忘了，就当没有发生过。你就跟我爸，你俩好好的过日子。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就不去做产检了，我就在这儿守着，哪儿都不去。

爷，我就爱吃你做的饭，别人做的我都吃不惯，还别说他开饭馆的呢。你别胡思乱想了啊，在家里等我。

0: 了吗？你这弄啥呢？你跟这一地的，你就不能消停点？谁走了吗？
1: 还能有谁？我姨。你进去看啥？我跟你说，人走了，不在屋里。
0: 牛哥说啥了吗？人走了。
1: 用我跟他说啥？你咋欺负人家了？啊！
0: 我还能欺？
2: 蔡老师走了，蔡老师走了。
1: 回来一看人不在，我再打电话就已经是关机了。咋办？
2: 咋办嘛？

熊啊，你这每天骑着车满城转的，才见着我媳妇儿了，给我说一声。

0: 哎，三轮，装修垃圾拉不拉？哎，装修垃圾拉不拉？张轮，
1: 不拉。
0: 走走走，价钱好商量。
1: 不拉，松手了。哎，走走走，松手。
0: 蹬三轮的，还挑这挑那，你想拉啥呢嘛？
1: 我拉啥？你管呢？
0: 你咋说话呢？你咋？
1: 哎，咋回事嘛？脾气这么大？ 和谐社会嘛，赶紧走。

0: 哎呀，这都这么晚了，咋还不睡呢嘛？啊！想跟你弹个别的，我也不会，就会弹个《白龙马》。
1: 听习惯了，听着好听的。这曲子听上心里踏实吗？
0: 在家那会儿条件不好，也没好好把你培养一下，啊！爸，我从来没怨过你，你辛辛苦苦踏轮子把我养大不容易，要恨就恨我妈，她不要我了。哎，
1: 也别恨你妈。
0: 早都是你妈了，
2: 要是把一个人把你养大，这也挺好的。嗯，
0: 好着呢。我看我才比他谁都强。
2: 对嘛？
1: 菊姐，
2: 这么晚了你来弄他？
0: 行李在那儿呢。啊。
3: 哎，弄啥呀？啊！爸，你别怨我，怪我，都怪我。我在这屋憋屈的实在是住不下去了，而待在曲江那边有个装修好的房子，一直空着没人住，差我多长时间，叫我过去住。咱屋现在连个倒盆子的人都没。
2: 那爸给你倒吗？
3: 啊，这当爸的给女的倒尿盆子，这谁能说个啥吗？
4: 爸，你别劝我了，我心里难受的很，你劝我就走不成了吗？
3: 反正迟早有这一天，就算是我不孝，不然你打我一顿吧，别打脸。那菊姐是自己住的，还有保姆，人我都给请下了。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的，
4: 菊姐现在这情况，上个厕所、洗了啥了的，在我那儿也方便了。

你琢磨琢磨，我跟你说，菊赞有个这那的，啥的，我现砸你个表面面馆子。完了，在北上到陕北，把你爸都没要，我给你炸塌了。

筹码，赶明儿我也走了，叫你给我回来都闲不下。

0: 工作人员来上台，我说两句，好吧？咱今天这个排练呢，整体还是不错的，就这个桃花网子，咱们新挂上去的，这升降的时候啊，跟灯光配合的不是很默契，下边你们好好练练啊。今天先到这儿，明天继续，千万不能松劲儿，好。
1: 明天继续啊，别松劲儿。
2: 顺子，顺子。
1: 娟儿咋了？这追光一看就不是顺子打的，顺子人呢？
2: 哎呀，你看这到底是娟儿呢，是哄不过你。今天临时找人顶了一下，我们这活都干完了，也没啥事儿。顺哥出去拉点东西。
3: 不对吧？昨天就没见顺子。啊，
1: 是这东西太多了，昨天一天没拉完。
2: 刁大强，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
1: 彩排的时候，顺子不上面光槽子，我就不上场。你放心，娟儿，到时候肯定来啊！
4: 哎，顺子咋回事嘛？啊，
1: 徐团，没事没事，到时候他肯定来。
4: 刁大巧，你回去跟顺子说，彩排那天他敢给我耽误事儿，我跟他没完。
1: 靳导，您放心，彩排嘛，谁敢耽误了？他到时候肯定来啊！您放心。
5: 多少钱嘛？80块钱。
6: 40。75。
5: 70块钱。
6: 45。65，要不要？
5: 带俩鸟。
6: 哎呀，你这样咋这会讲价的？行吧，给你带两个鸟。

0: 想弄两张报纸看。
1: 想看什么报呀？
0: 随便，啥报都行呢。哎呀，这些年光看了电视，没看过报纸了，退了休了，好好把报纸看一下。
1: 对对对，退了休了就要享受生活呀。哎，啊，看看报纸，遛遛鸟，喝喝茶，生活美着呢。
0: 美吗？多钱呢？
2: 你跟他说一声。这简单的道理他应该明白吧？
0: 啊，叶总啊，吃了没？啊，
2: 吃。你吃啥了你？
0: 光吃的凉皮儿，没弄个肉夹馍。哎呦！
3: 咦，顺子，
0: 八婶，
3: 你眼睛咋啦？
0: 好着呢嘛。洗三轮。
3: 这咋跟老八一个神气？

0: 都给来了啊！在外边立着嘛，啊，屋里，来嘛。
1: 都喝啥茶了？砖茶吗？花茶？啊？
2: 生哥，
1: 生哥，
2: 哥
1: 来了就不用客气，要不然我给咱熬砖茶，砖茶耐喝吗？
3: 再看吃了啥呢？我们还敢喝砖茶？这饭碗都要砸了，肚子都没油水，喝啥砖茶？人家角儿点着要你的追光嘞！
1: 哎哎哎，对对对，往后这庄台的事儿啊，再别跟我提了啊！
2: 劳累了半辈子。
4: 你该叫我享享清福了，过过这退休干部的生活嘛！哎呀，这国外也是不得安生啊！来嘛，你让弄份报纸看一看，学习一下。是做啥呀？ 拍戏的嘛，倒管人外国的事，跟咱倒有啥关系？彩排咋办？追光谁打？行，我替巧哥，巧哥替顺哥都行，可是人角儿不答应。

就是点了名的让顺哥来的。咱不能骗，咱也不敢骗。你们都说句话嘛。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

0: 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九儿，你的意思是，顺子不来，劲儿就不演了，得是。
2: 这趟活我给撑完，等彩排完了，回去还是过我那退休生活呀。
3: 咋了哥？
4: 我大哥出事了，我得去趟珠海了。
5: 把人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接收了，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
3: 想吃啥让吃点啥，想揍啥让揍个啥，长兄如父，都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0: 一件煤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1: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铜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到这小小的蛋堡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4: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5: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一个磁场。
0: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6: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他。
7: 查供谍固然重要，
8: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9: 哎，我看看啥？
10: 你还想搜山吗？
1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2: 栽赃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吗？
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3: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1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对啊，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申哥。
1: 申哥，
2: 哥
3: 来了就不用客气。要不然我给咱熬砖茶，砖茶耐喝吗？
0: 再看吃了啥呢嘛，还敢喝砖茶？这饭碗都要砸了，肚子都没油水，喝啥砖茶呢？顺哥，人家角儿点名要你的追光来。
3: 对，往后这妆台的事儿啊，再别跟我提了啊。
4: 这劳累了半辈子，你该叫我享享清福了，过过这退休干部的生活嘛。
3: 哎呀，这国外也是不得安生啊。来嘛，你让弄份报纸看一看，学习一下。
5: 是做啥药？排戏的吗？倒管人外国的生意，跟咱倒有啥关系？彩排咋办？追光谁打？行，我替巧哥，巧哥替顺哥都行。可是人角儿不答应，角儿是点了名的让顺哥来的。咱不能骗他，咱也不敢骗他。你们都说句话嘛！
6: 你说啥？
5: 让你说句话，
6: 对吗？状态这碗饭再是吃不成，
0: 就只有散伙，各另想办法了。总得活着吧。
7: 巧哥，巧哥。
1: 小哥，
8: 爸。
3: 哎呀，妹妹，咱这会儿回来了，长哥，啊。
8: 哎呀，你干啥呢？
3: 把这衣服平整一下，明儿出门得穿了。
8: 这啥时候的衣服你给翻出来了？这太老气啊，你穿不合适。
3: 老气啥呢啊，爸今儿还看报纸，上面还说呢，传统的好东西不能丢。那我给你找呢。
8: 是不能丢，你这衣裳也太传统了。哎爸，我今儿跟满存啊给你看了一身西服，特别好看，你穿上肯定帅，明天咱去试试啊。
1: 对。
3: 哎，不敢给我买西服，那衣服我镇不住。
8: 我还给你买了这个，我给你选的，你过来看啊。
3: 啥嘛，又提那一堆。你爸穿这衣服是大得很。
8: 你快点过来。哎。咱俩把人弄齐了。

0: 看着眼前的一片红，蔡素芬确实是走了，菊也走了，这个家以后就只有她自己了。
1: 你看，我就说牡丹的好看。
2: 我觉得那鸳鸯的也挺好看的呀。
1: 哎呀，你看你，咱我有咱爸跟咱姨呢，要啥鸳鸯？爸，我一人呢，我俩饭还没吃呢，饿得很，有啥吃的没啊？

0: 哎呀，没吃了啊，这爸你弄了啊。哎，打些荷包蛋行了啊。
1: 行，
0: 那算是10个能够了。
1: 你别给他弄那么多啊。
0: 能吃几道就吃了，没你弄4个啊。
2: 爸，你咋了？我姐呢？啊，你姐呢？顺子，顺子，哎，顺子，
3: 去拜拜。
0: 哎呦，梅梅回来了。
2: 嗯。
0: 啊，去哪？俊导，你这，
2: 顺子呀，我和俊导，我们俩亲自请你来了。哎呀，
3: 你心事大得很嘛。哎呀，
0: 不是你。
2: 你这是咋了嘛？
0: 梅子，不是你那眼，哦，眼刚眯了一下，吃了没多啊？我给打荷包蛋吃吧啊！
3: 我和屈团到你家来请你，不是来吃蛋的。
0: 啊，梅梅，那冰箱有饮料呢，先给拿着喝啊。
3: 啊，
0: 能吃点啥呢吗？
3: 你到底想要啥？
4: 这个设计图吗？嗯，对。金导，嗯，你看那个小秋那个设计图啊，他这个挡花是不是太靠前了？
5: 会不会你看那个网子往后一拉，就整个浑然一体，漂亮极了。我跟你说，再光一打，
0: 哦，
5: 曲团，这后台都乱成一锅粥了。
4: 娟儿，咱先别生气嘛。你看啊，现在反正也是彩排，也没正式演出。等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们顺哥肯定能来。那如果他要是不来？
3: 我就从那面光槽子窜下去，你看行不？啊，娟儿，咱先排练，好吧？咱先上台排练啊。文栋，这行头也是你碰的？赶紧。娟儿，是这，咱呢？说你这是想咋呀？啊？
2: 都这个时候来这一套撂挑子，
0: 我和屈团亲自去请的，他跟我俩说的好好的嘛，对不对？都这个时候还不来，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娟儿，你的意思是，顺子不来，就是不演了，得是。实在不行，我动员全团的人，那都无心的，行不？
2: 你看，
0: 娟儿，哎，哎，去哪？
3: 来晚了，不晚吗？没晚吗？那我上去了。娟儿，你看，咱是不是把衣服穿上？啊，穿上，穿上，穿上，穿上吧。

0: 春哥，我今天差一点就得从这儿给人窜下去。咱这摊摊子没你不行吗？
1: 这趟活我给撑完，等彩排完了，回去还是过我那退休生活呀，啥也不弄。

0: 哎，大强，大强，哎，大强，咋了你？大强，哎，你咋了你？
1: 哎呀，我咋睡着了？
0: 你睡着了？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0: 那能困成啥了？这窝着都能睡着呢。
1: 不知道咋了，没事没事。

排练完毕，大巧去医院做了个身体检查，平生头一回舍得给自己买了一听啤酒。喝着啤酒，看着这繁华的街道，大巧下定了决心。

就是想请你到我那儿吃个饭，尝尝你弟妹的手艺。即便往后你不干这了，你要当了退休干部，咱兄弟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去我那儿认个门，咱俩一块儿喝一口。

0: 叔哥，你车停这儿就行，这儿都没啥人了，不挡路。啊。桂荣。
1: 哎。
0: 顺哥来了。
1: 成天说顺哥顺哥，还没见过呢。
2: 弟妹了。
0: 啊。哎。走走走，进屋
1: 进屋。进屋进屋，顺哥，进屋。啊，进来。

0: 这院就剩你一户了是吧？
1: 啊，这都快拆了都。
0: 啊，租这便宜呢？
1: 便宜吗？纳税纳税。
2: 行
0: 行了行了。还看住这儿也美着呢，啊？
1: 就是图个便宜。青菜去。
2: 哦，申哥你先坐啊，我先再弄几个菜。
0: 哎，不忙了。
2: 哎，没事，你坐。
0: 你随便去。
1: 那弄几个，弄几个，你尝尝嘛。
0: 我看你住这儿美着呢啊。这大院子就你一家了，啊！
1: 啊，这周围都搬走了，就是便宜，跟你那儿没法比。
0: 我看比我那儿好着呢。
1: 啊，你胡说嘞！

0: 丽丽，来。
1: 爸爸。
2: 娃。
0: 哦。叫拜拜。
1: 拜拜。
2: 哎。娃怪着呢。
0: 啊，娃怪了。
2: 咋弄的？
0: 娃可怜的嘛，那时候小，满炕乱爬来，咱农村都是那锅连炕，掉到锅里头让米汤给烫了。我娃也有自尊了嘛，啊，不想叫人看见，我就把他娘俩带出来跟着我，这该上学也没叫上。这住到这儿，这周围也没啥人，平时娃还能出去玩一会儿。娃他妈也没叫干啥，就在屋陪娃来。
2: 老岁数还得上学呢。
3: 那你喝着偏着。
0: 哦，对对对对对，咱喝着。
3: 丽丽，陪妈做饭走啊。
2: 叫娃在这儿吃饭。
3: 哎，没事儿。
0: 哎，你不管，咱喝咱的。
3: 你就在这儿玩啊。妈去下面去。
0: 来，顺哥，走一个。吃菜，吃菜。哎，都说我抠，你说我咋能不抠呢？手就不敢松了。这娃值个皮就得几十万，一回还弄不完，咱拿不出那些钱吗？
2: 还吃不起了？
0: 我就想着不管多钱也得给娃把皮吃了。来，哥，

0: 庄台这活还得干嘞，不干了弄啥去？你也一样，不许掉头来。
1: 那这一队人你得带来，那没你这活让我弄不动。
0: 说实话，前一阵子心情都不想干了。
1: 哎，好着嘞，好着嘞。

珠海公安局，咋了？啊，对对对，啊，

0: 咋了哥？酒喝不成了，我大哥出事来，我得去趟珠海来。
1: 拿来，你咋你还想跟我进去？
2: 我确实想跟你去，但是运用事儿还能给你大哥说，但我拿不出机票的钱。
1: 这不干活呢，大啥事儿？你赶紧回来。住对门。 跟你干了这么长时间，平时你对我好，遇上事儿，我咋能不帮忙呢？但咱江总一行，茄子一行，蔡老师那边我是不会退缩的。你有你的优势，我也有我的优势。我比你年轻，就算竞争我输了，你这岁数，到时候总得走到我前面。你走了，蔡老师还是我。
0: 把你这货，我这要上飞机啊！你跟我说这些，你说什么砍头子？
1: 所以说咱
0: 所以说啥呢？那蔡老师这会儿人都寻不见了，你跟我竞争个啥呢？赶紧回，立马速度回。

我们派出所的人轮流照顾，我们问他情况，他也讲不出来，讲的都是家乡话，那我们也听不懂。

0: 哥，大哥，
1: 哥，我们找不到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件，最终是调出了进出关的监控录像，进行了人脸识别的对比，这才确认他的身份。把你找过来，这个状况，只能是你留下来照顾他，你是他最亲的人啊。
0: 哥，我顺着呢，咋回事嘛？啊？啥呢？秦儿，听秦儿，有了吗？
2: 闯荡南方的刁大军，并不是村里人眼中挣了大钱的成功人士。所谓的有钱，只不过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罢了。如今身体垮了，钱没了，人也散了。好面子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最终守在身边的还是那个一心想过平凡踏实日子的弟弟顺子。
3: 我们不受说慢教，回来捶背就打。
4: 爸爸，原来这块白天是这样的呀。
5: 对呀，你看这儿美不美？
4: 美。爸爸，这些都是我背过的吗？
6: 对呀，看我娃多厉害，
4: 都这么多了。

0: 丽丽，我娃可不能骄傲，你看那边还有那么长一溜子呢，我娃可得继续努力了啊。
1: 嗯，娃好着嘞，慢慢背啊。
2: 妈妈啊，我饿了。
0: 娃饿了？
1: 饿了。
0: 走，妈回去给你起麻食吃啊。
1: 哎，咱今天不回了，咱在外头解决了。
0: 咋能在外头吃的，那多费钱的。走走走，回家。哎呀，
1: 回啥了回，你成天在家做饭了，今天给你放个假，走。
0: 我不放假，我放的啥假，我又不累，回去吃麻食快得很。
2: 外面吃。
1: 你想吃啥？
2: 外面吃。
1: 外边吃是不？你看他都说外边吃呀。咱今天就开顿荤的。

0: 到的一样。
1: 熊娃，熊娃。

0: 坐上熊娃的车，跟着侉子车队一路进了山，来到天爱智障儿童康复中心。从来没有一下子看见这么多孩子，丽丽这叫一个高兴啊。
1: 看你们跟这儿还挺熟的啊，
2: 我们定期给娃们送点吃的用的，都好多年了。

0: 徐姐，你这可是咋了嘛？你要往啥地方去呢？
1: 心里烦得很，出去转一下。你不是你再跟我啊？再跟我，当下把兔子直接挖废了。
0: 不是，你要去啥地方转？我开始把你拉上了。前头南湖风景，空气也好。
1: 咋嘛？我没你车拉，我还不活了是不是？
0: 你在这儿等一下啊，就在这儿等啊。我去把车开过来。

喂，这会儿不是我这会儿我这啊，行行行。

0: 背进去，上肩了。
1: 好，大哥，来来来，把你背进去。
2: 这不是大军吗？
3: 臭男孩，
2: 弄得好好的，咋成这样？
4: 你让我给开门。
5: 你说，关键是上万块钱啊，那不
0: 对了。那屋，你就住到这儿，住到这儿好照顾你啊。你先躺着，你那屋还没收拾呢。
5: 哎呀，还收拾什么？哎，哟，哎。兄弟，那是淑芬回来打我吗？哎，不行，我就，明天见哥的话，我就回去。
6: 轻点儿，羊肠呢？
0: 局咋样？好着呢。一会儿先回呢，把局照顾好了。啊，他大伯的事先别跟他说了。
7: 好，我知道。
8: 刁大军病入膏肓，局肚子里的生命在一天天的成长。穷家女的未来有了希望。从来也不知道如何去爱的菊，满眼都是阳光。

0: 帮我拿个袋子，谢谢。
1: 三块九。
0: 哦，好。

0: 姑娘，你是干啥的？咋鬼鬼祟祟的？
1: 能再次看到蔡素芬，菊心里不知道是兴奋、愧疚，还是一丝丝的好奇。

0: 急死。一共是16个吧，吃饭连带辅导作业。不成干到月底就算了，给家长好好说一声，收上来的钱给人家退了。
1: 皮爷，我不是寻你来的，真的不是。我刚才自己在路上瞎溜达呢，刚好看见你了，我就跟过来了嘛。你说我要是专程寻你的话，我咋能知道你在这地方呢？皮爷，我看这屋子弄得也挺好，挺温馨的。只要你觉得好，只要你愿意，你就继续在这干嘛。本来你也是老师啊。爷，你放心啊，你这阵儿在这儿，这是咱们女人之间的秘密，我肯定不跟我爸说，跟谁我都不说。爷，咱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不跟我爸了，那咱俩还是朋友吧。那我想你了还能来见你，心里烦了我还能来寻你说吗？你说你要是再走了，那我想你了，我到啥地方再寻你去啊？
0: 我得做饭了，到点儿了。眼放学，四菜一汤得做出来，不能耽误娃们吃饭。还能干一天就不能凑合，你也在这吃吧。
1: 哎呀，我不饿，
0: 就当陪我嘛。就算你给你爸透露了我在这儿的消息，那吃个饭又咋？你不是爱吃我做的饭吗？你自己说的呀。

0: 我答应了你不告诉我爸的，我肯定不说。你相信我吗？ 其实我身边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跟吴英阁，那就是从小同学一块长大的，就是个熟，我俩谁也看不惯谁嘞。爹，我就你一个朋友，不了我咋能自己带着肚子在街上转悠呢？
1: 这个好吃。

0: 你要是不去医院，就可以不起来，没花钱，还连个社保都没有。在这里怎么不说假话？想吃啥让吃点啥，想走啥让走个啥，长兄如父，都当爹妈一样伺候吧。
1: 子方迟早得割，给你算便宜。医生想的是自己的事情，顺子想的是大哥。照医生说的，刁大军的生命这是要走到尽头。 大哥就要这样完了吗？大巧啊，大巧，他还有他的心思。

这咋弄啊？能咋弄啊？听医生了。你说这伺候病人这活儿，你一个男人能弄得了吗？白嫂子在还好说，她这会儿。

0: 你们俩领他说好的不提他，我这又提上了。我哥嘛，我不伺候谁伺候？话是对着嘞，那咱要是装台咋办？这眼看秦腔团就要汇演了，咱再忙起来，你把大哥一个人撂屋里，你放心了。要不然是这，让我媳妇过来帮忙照顾。
1: 自己人咱也放心。那你忙呢，在屋谁管？跟他妈一块过来吧。我能爬过来了，就你一个呢。二蛋多。咋了？爸，我回来跟你说一声，肚子里这娃我不想要了。
2: 这就算是提前给你打过招呼了，别到时候嫌我没给你提前说。好好的嘛，又咋了嘛？哎呀，这样子引产的要人命了，知不知道？咋挂着呢？妈不知轻重。
1: 我看你这日子过得挺美的啊，偷着给自己熬小米稀饭，你还连带下枣了你，等着当爷呢。
2: 我宜人呢？
3: 人这阵儿在啥地方是死是活的，你都不问一句？
4: 我问谁呀？人没了，谁着急？我着急呢吗？我骑个轮轮满世界寻不见吗？我还想问你人在哪儿呢？那会儿走的时候你在屋呢吗？你跟他又说啥了？
1: 我能跟他说啥？我啥也没说。
3: 舞台来回的转，只有我心不变。日子过了千百遍，我的生活如初。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 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 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3: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了。
4: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5: 蔡老师他。
6: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7: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8: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9: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8: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10: 一件梅瓶抵押100万后无故失联，
11: 我现在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1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12: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10: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3: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1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
1: 电视机前以及网络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
1: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临潼区贾村。
1: 那今天呢为我们带来开场秀的两位演员啊，就是咱们渭南市秦腔剧团的两位青年演员，他们分别是李欣和王婉君。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掌声送给这两位青年有为、未来可期的演员，有请他们登台献艺。

0: 举上京去，我管
1: 张美英多受磨难。
0: 行西带借地夫妻话庭下回，
1: 相夫啊，
0: 姐姐呀、啊。如此，姐姐，切。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如曼老师为我们带来《孟姜女哭长城》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俗话说啊，千生万旦一境难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秦建军带来的打銮驾。

呀！

对立，小黄旗，小黄板高，把对立战子散，要日早光，就对立把脚山，秋夜落叶。接子牌，高原朝阳，坐西京，坐大

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雷淑娟为我们带来海瑞驯狐选段，有请。

身为正安监七品官。

三十四九关，旗帜边关，从军到雄心。

0: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传统戏的功底啊，那真是没得说，对于现代戏呢，他也是拿捏得稳稳当当。那不仅如此，他还在网络上啊宣传咱们的秦腔，让更多的人啊走进秦腔，了解秦腔。
1: 是的，戏曲新榜样，传统正青春。刚刚啊我们说好了，台上唱，台下喝，接下来掌声有请李艺昕。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鼓乐齐鸣，好戏连台。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嘉宾呢，分量可重了。他呢，就是咱们的临潼人，他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老师。
1: 今天啊，我们的张涛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秦腔新编历史剧《七步诗》，这也是咱们秦腔新编的一部精品力作了啊。他传承的呢是苏派小生的功底，那么他的唱腔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韵味，但是呢又非常贴合咱们现代的审美，并且啊在舞美和叙事结构上也做了全新的创意。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张涛老师。
1: 有请。
2: 无情海峡

0: 亲爱的朋友们，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临潼贾村站的演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支持与收看，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

0: 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关键你这二半夜的想媳妇儿想着睡不着，我睡到你边上怕不安全。
6: 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在啥地方。
7: 蔡老师他。
8: 走吧，你们俩都不要再来了。
9: 顺子，人员减半，这次已经对你们都特例了，你下去给他安排一下。
10: 你要不服我这个头的安排，咱就得有个交代。
11: 我不在状态对干了。
12: 不服是吧？来，这儿没旁人，来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以轩，欢迎您收看《美丽陕西》。乡村美则三秦美。近年来，陕西省因地制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一大批乡村实现了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今天，让我们走进两处美丽乡村建设样板地，感受和美乡村的蓬勃生机。青山如黛，汉江澄澈。清晨，人们在汉江边的栈道上散步晨练，开启一天的慢生活。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地，安康石泉2026年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77.7%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石泉得天独厚的优良生态本底。近五年，石泉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均达356天以上，汉江石泉段水质多年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标准，生态系统质量指数持续保持一类。在石泉县双帐村，午后人们在草坪上露营，享受悠闲时光。与露营地仅一路之隔，一座日处理能力达30方的污水处理站静静运转。
1: 双帐村污水处理站于2020年开工建设，可有效处理周边119户、400余名村民的生活污水。
0: 从局部布点到多点铺开，石泉县自2015年起依托各类农村综合整治项目，

0: 持续推进村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1: 2015年以来，陆续建成了50座村级污水处理站，覆盖率达到80.25%。
0: 污水治理了，农业废弃物也要实现变废为宝。在石泉县中池镇燕平村，记者跟随村支书叶友兵穿过一片玉米地，看到了一个装水肥液的大池子。
2: 咱们这个池子里面就是一个这个储粪池，跟那个水混合的一个池子里面。现在这个口呢，就是一个出水口。咱们这是进水口，这是出水口。
0: 经过沉淀，雨水混合后的水肥液看起来非常干净，没有异味，直达田间地头。
2: 整个资源化利用由三个部分组成：养殖场、调配点、果园。每年可处理生猪养殖粪便7000余吨，同时减少化肥使用量180吨，有效保护土壤地力。
0: 作为国宝鎏金铜蚕出土地，蚕桑产业一直以来是石泉县的支柱型产业之一。
3: 白白的蚕茧就是我们这个菊花蚕工厂搞出来的优质蚕茧。我们过去这个蚕茧的质量不是很好，通过我们这个模式的改变，我们就把蚕茧质量实现了大幅提升。
0: 通过两段式多批次创新养蚕模式，小蚕集中供育，大蚕分户饲养，每年养蚕批次提升至8批次。过去个体养蚕在养小蚕阶段，小蚕容易生病，影响蚕茧产量和质量。如今推行小蚕集中供育模式，全面采用温湿度智能调控与远程监测、精准消毒、科学饲喂等技术，小蚕发育整齐度显著提高，抗病力增强。龙佩兴是石泉县的养蚕大户，每年租用村集体的智慧化小蚕供育室培育小蚕，同时开展大蚕养殖。
4: 每年的产值大概就是在80多万元吧，带动周边的农户接近35户多，每一个人的劳动力增收在15000块钱左右吧。
0: 随着养蚕模式的创新，养蚕工艺的不断迭代，生丝等级从4A 提升至6A， 石泉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优质茧生产基地。绿水青山不仅孕育特色农业，更吸引东方宝石朱鹮安家落户。石泉县城关镇草池湾如今已经成为朱鹮核心栖息地。
5: 现在迄今为止，整个草池湾的话是有70只朱鹮栖息的，每一年的话，这个数量还在逐年的上增。
0: 草池湾朱鹮小村科学划分了生态保护、有机种植、民宿康养、研学体验4个功能板块。
6: 咱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咱们这个观鸟茶室，咱们这边是提供望远镜的，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到朱鹮在天空中飞翔、在巢里面栖息的一些画面。
0: 朱鹮小村采用针灸式微改造，最大限度保留乡村原始风貌。
6: 自2023年试运营以来，我们整个草池湾接待游客累计6.8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320万元，有效地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并且呢也拓宽了咱们群众的一个增收渠道。
0: 从污水治理、种养循环到蚕桑提质、生态文旅，石泉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交出一份秦巴山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答卷。
7: 获评全国美丽乡村下行区，这份成绩是我们坚持生态保护筑基、环境整治塑形、绿色产业赋能、走宜居宜业宜游发展路子干出来的。
0: 视线从陕南转向关中，在渭北高原有个特别的地方，它的大街小巷都是饸饹店，许多外地游客也是慕名而来，就为吃上一碗地道的饸饹。它就是有着陕西荞面饸饹之乡美誉的淳化县。近年来，当地在美丽乡村建设上也亮点纷呈，获得陕西省2025年省县建成美丽乡村示范县。
8: 你好。
9: 好嘞，跟我来5碗烫的小碗饸饹。
0: 将和好的面团塞进电动饸饹机，机器一压，细长的饸饹便齐刷刷落进滚开的水中，在锅里翻滚打转，水煎3次后出锅，过水捞成浇汤。伴随着麻利的动作，一盘冒着热气飘着香味的饸饹就上桌了。

0: 1700多家店面，这是淳化和乐在省内外的数据，也是一碗小小的和乐带动当地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美丽乡村的微观缩影。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一美食，淳化县通过打造电商经济，让和乐走向全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槐树优品的直播间。接下来，
0: 如今大槐树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电商村，通过网络一年就能轻轻松松给村集体带来120多万元的收益。2019年，大槐树村有了电商服务站，建设厂房，招引来了食品加工企业。后来，服务站升级为集分拣包装、商品展示、视频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电商分拣中心，并成功创建大槐树村优选农产品品牌。
2: 今天单子有多少？
3: 今天订单大概有900多单吧。
0: 依托电商中心，大槐树村累计卖出价值超过5300万元的特色产品，为村集体盈利500余万元，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这粮食今年我基本上都给村上电商买了。
5: 嗯，
4: 电商这送死的多嘞，
6: 今年下来这是2万多斤菜了。那去年行情下来，光商品果都没提拔到的。
5: 嗯，
6: 再加上下贱果，他估计卖10万块钱问题不大。
0: 如今电商经济、荞麦产业、苹果产业、生态旅游等，正是淳化县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绿色低碳经济升级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当地不忘补齐环境短板。当前全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6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率达96%，改厕率达80.6%，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明显。
7: 依托好山好水好环境，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正在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
0: 截至目前，陕西22个县整县建成美丽乡村，计划到2027年，全省美丽乡村整县建成县42个以上，建成比例达到40%以上，建成国家级美丽乡村先行区3个以上。实权厚植生态本底，做强绿色产业，淳化立足乡土特色，激活电商动能。未来陕西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让三秦大地上涌现出更多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小川，来歇歇吧。
1: 哎，老弟，今天打了鬼子几辆车啊？
0: 四辆，还交了两挺机枪。
2: 嚯！有种到山上来，别他妈的净打泄气炮。
0: 单枪，你怎么不睡单架？
2: 不睡。
0: 哎，那怎么行啊？小川，叫看护长去。
1: 啊、
0: 哦。
2: 小川，小川，首长，一睡单架就不叫我打仗了。
0: 你的伤到底怎么样？
2: 行啊。
0: 不许硬撑。
2: 行啊，你看。嗯。
0: 还不坐下歇歇？
3: 嘿，给点水喝。
1: 哎，那不多了。
2: 嗯。新区说什么也没有老区好，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地，见不着一个老百姓，连口水都没得喝。
0: 张强，这个新区可不比别的新区啊。十几年前，这也是红军的老根据地。那个时候，我还在这一带地方打过游击呢。
2: 哦。

0: 慢点，
1: 轻一点。
0: 好，给他喝点水吧。啊，指导员，喝点水吧。指导员，指导员，老爹。
2: 啊。
1: 伤口还在出血，快叫看护长去。
0: 啊。

0: 指导员。总后，动脉出血，有袋子吗？
1: 有。
0: 老爹帮帮忙，把伤口的纱布扎紧。

0: 政委跟大队长呢？
1: 那边山连山，好像没有路，我们也没有走过。
2: 哦，
1: 这一带呀，只有两个小村子。
2: 这山还不小啊。
1: 大队长，我看把18个山员暂时隐蔽在这山上还是可以。
3: 是啊，待他们到支队部集中，我看危险性更大，路太远，一路还要打仗呢。
1: 我们把米都留下，再留些武器给他们。
3: 对，

0: 阿金说，山元同志一会抗敌多照应。
1: 政委，你是知道的，我儿子是红军的时候牺牲的，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放心吧。
0: 好，刘参谋，把刚才的决定去跟康科长谈一下。
2: 好，
0: 把你们夫妻分开了，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意见。
0: 好。
3: 红光上有我们无数，你看看那边的谁？
4: 那边你
3: 的没有，是没有。
0: 政委找你。
3: 好。
4: 哎，我正要去找你的，鞋做好了，穿穿看合适不合适。
0: 如花，
4: 嗯，
0: 今天已经部队出发了。
4: 不是决定住下吗？
0: 留下一部分。
4: 上元。
0: 哎。你看你。
4: 大队为什么不带我们走呢？
0: 带到哪儿去啊？你都不能叫大队，带着伤员去开辟新根据地吧？大队天天要作战，要流动，为了伤员的安全，也应该留在山上养伤。你说是不是？
4: 我从来没离开过大队，这么多的伤员，还有医药粮食什么的，我
0: 也……是啊，这儿的群众基础差，是有些困难，大队长会很好的安排。哎，你们留下点，成立一个支部，指导员韩春光同志担任支部书记。
4: 哎，
0: 还有事务长跟小崔也留下来帮助你。
4: 事务长也留下。
0: 哎，回到支队部，我托人看你妈去啊。
4: 好。
0: 反正你很快就会回大队，伤员也很快就会好的。
4: 行了。
0: 行，不好，我要带电饭盘先走，一会儿不来看你了啊。
3: 你要是没有穿自由的敌人从哪里，没有枪了没有炮的人，你怎么样，我的身上在这里，谁的目的都是我们的人。
0: 我走了，你记得小心点啊！有什么事情，把事务长、指导员都谈谈啊。孩子照片你留着吧。
4: 在外头别老担心我，留下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0: 韩会长，组织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养好同志们的伤，回到队伍里来。同时，大队在西路站稳了脚，也马上就会来接你们的。
1: 大队长放心。好，部队现在就出发了。再见吧。

0: 阿洛，去休息。
1: 同志们，你们都躺下吧，躺下吧，你们回去休息。指导员，你怎么起来了？
2: 看我的。
0: 看我的。离开队伍谁都难过，等同志们伤养好了就可以回队伍了。你们聊都打好了吗？
1: 事务长小陈跟我都住在后头。
0: 哦，着急一下，马上开个党支部会。
1: 好。
3: 林东，别唱了。
1: 小丫，今天是盐水，有点疼吧？
0: 不要紧。
1: 疼不疼啊？
0: 看我的，你看我的腿怎么样？会残废吧？
1: 不，会好起来的。
0: 你别安慰我了，就是残废了，我还是要干下去的。
1: 真的会好的。
0: 我自己来。
1: 是谁的？
0: 我的。
1: 谁给你做的？
0: 我给他做的，老疼了，不行，给我吧。
1: 你不能起来，
0: 练练就行了。
1: 小丫听话，有什么事情喊我，不许自己起来啊。
0: 看我长，我想早点能走动，也好帮你做点事儿。
1: 你想要能够早点走动，就更应该听我的话，躺着好好的养伤啊。
0: 养伤，养伤。
1: 张强，你发什么脾气啊？你也不想想，你这样的伤怎么能去打仗？指导员，
0: 走一走，这样躺下去不行啊。
1: 你应该多睡睡。
0: 睡不着啊，让我去找人谈谈，五分钟就回去，去换药去吧。指导员，你怎么起来了？我找你聊聊不好吗？干什么呢？
4: 哦，
0: 指导员，这是什么字儿？
4: 布谷鸟。
0: 布谷鸟。哦，这个鸟啊。
4: 是啊，每年这鸟一叫，春天就来了，
0: 咱们就忙得不得种了。

0: 四老爷，我一听见这个鸟叫，我就想起我奶奶来了，挎着个小篮在前头走，唰唰唰唰，我跟在后头。我想了，
1: 怎么？
0: 这些年

0: 更多叫鬼子烧了，多少老百姓叫鬼子杀了。那么好的天地也没人种了，每回进了那村子，田里都长满了野草，我心里真难过。
1: 我们会回去的，菠萝、橡胶树都会再长起来的。
2: 嗯。天天
3: 唱什么？再唱我毙了你！
1: 林东，你就别唱了，
4: 谁惹着他了？唱都不让唱了。
1: 方部长，阿队走了好多天了，那个老百姓怎么还不上来？
5: 啊，不要急，就会上来的。
6: 林东，今天是盐水，有点疼的。
5: 进去看看。
6: 威猛养没有了，忍一忍，一会儿就好的。
4: 康部长，这是什么药？
5: 铜三高。
4: 那种德国药干嘛留着不用了？
5: 那种药不多了。留着给重伤员用吧。
4: 什么重伤员、轻伤员，还不都是为革命受的伤？
5: 林动，别这么说，你的伤不像别人那么严重。
4: 那为什么把我留下？为什么不让我跟大队走啊？
5: 林动，
4: 算了算了，不急了。

0: 怎么想孩子了？啊，想流产了。
1: 哎呀，老爹你。
0: 嗯。我看。
1: 老爹，药和粮食都快没有了，怎么办呢？
0: 是啊。老婆，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情。记得在1932年，那个时候海南的革命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的冯司令带着18个短枪手上了木瑞山，海军天天围剿，夜夜搜索，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那情况比我们今天困难得多呀。可我们的同志呢，就在山上吃革命菜，盖芭蕉叶，把革命一直坚持到今天，成了一支几千人的大队伍。老婆，我要提醒你，你是我们的负责人，同志们的眼睛个个都在看着你，现在困难不过才刚开头，你就愁眉苦脸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嗯，
1: 老实说，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的任务，心里可真有点怕，也真急。
0: 急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还怕没办法？
1: 不过老爹，我在想，阿金叔一直不上来，会不会山底下有了什么新的情况？
2: 近日本区共军猖獗，为维持治安紧需建筑碉堡，所有良民需携带工具前往西村集合，听候调遣。此后附近山地化为禁区，严禁良民上山砍柴，违者格杀不论。
3: 阿金叔到今天还没上来，看样子山下的敌情有了新的变化。

0: 小春，你怎么来了？阿基是不是在家吗？
1: 他上了两次山都没上去，现在又叫鬼子拉去修妖皇了。
0: 天黑就回来，快进去。

0: 我一边扫一边心里骂着这些王八蛋，你还敢再杀我们老百姓吗？还敢再烧我们村子抢我们粮食吗？
1: 咔嚓，怎么了？
0: 怎么了？他妈的子弹没有了，
1: 糟了，
0: 可报鬼子冲上来了，小杨急得脸都红了。
2: 老张你打呀，没子弹了。
0: 我心里想，好，老子要跟你拼了，来一个拼个雷，两个拼一双。正在这个时候，蹦蹦连着两个手榴弹在鬼子堆里面炸开了。我回头一看，呵，指导员他一举手，砰啊！我他妈的端起了空气枪，连喊带吆喝的就往山下冲，吓得鬼子夹着屁股就逃命了。哎，说是没有打仗过瘾呐、啊，一提起这个来，我就恨不得马上回大队。

0: 阿远，去吃饭，做好准备。
1: 赤大爷，小城会不会出什么事？
0: 叫事务长去看看。
2: 就一个，一个怎么吃得饱？
3: 饿不里弄。小飞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0: 百姓都偷偷的把米交给阿金树，要我带回来。天一黑，阿金树送我到河边，我混合刚爬上了山，就不少鬼子巡逻队，叫我站住。我心想，我已经上了山了，我还怕你啊？我就一个劲儿往山上跑。
1: 那怎么追上来了没有？
0: 他敢，乌漆八黑的，他也摸不清楚我们山上的情况，就知道朝着山上乒乒乓乓的乱打枪。倒霉，给打中了腿。不想家里没有米了，说什么也得把米拖回来。
1: 来
0: 啊，老爹，阿金叔给你的。
2: 什么？
0: 烟。
3: 烟
1: 什么？
2: 乌鸦。
4: 阿金叔想的真周到。
2: 老爹，赶紧过过瘾了。
4: 老爹，给我烟了。我也。
2: 来。
0: 乌鸦。阿爹，这是金大妈给我们摘的草药。啊。
5: 老爹也给我点吧。
1: 对孩子，你是
0: 回聊去吧，让小成好好的歇歇。
1: 这是大家过过瘾啊。
0: 小成，山底下的情况怎么样啊？鬼子在逼着老百姓做碉堡，想封锁我们。村子边上都住满了鬼子兵了，阿金叔叫我们没有要紧的事可千万别下山啊！他说他把粮食什么都送上山来，搁在山边大树下面，让我们自己去拿。山边的大树，老爹知道的。
1: 小陈都跟我说了。
0: 那有没有把日子约好呢？后天。啊，总算联系上了，来躺下吧。
1: 想什么？
0: 老爹，我在想。鬼子干嘛要在山边上修碉堡？
1: 你说说看呢？
0: 我看鬼子到今天恐怕还没摸清我们山上的情况。
1: 是，我也在想，鬼子为什么这两天没动静？嗯，我看他准是上了当了。
0: 他一定以为我们山上还是一个大队。
1: 对呀。
0: 这么说，鬼子不敢上来了。
1: 哦，山高林密的，他绝不敢随便上山。真有意思，没有想到我们十八个伤员还居然起了个牵制敌人的作用。
0: 不过老爹，我想鬼子修碉堡一定想切断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困死我。
1: 是啊，不过光靠做碉堡那难不住我们，打游击嘛，兵来将挡，
0: 是雨来土掩。
1: 对呀、啊

0: 怎么了？
1: 一个多礼拜没抽烟了，第一口就把我抽晕了。别笑，别笑，再试试，还晕这回我就
0: 戒烟
1: 啊。好香啊！
0: 哎呀，老弟，
1: 给爸给我收一收，里头有钱，有账本。
0: 老弟，你要早点回来的。
1: 你知道。老弟，
2: 路上小心，老弟。
1: 走了啊！
2: 早点回来，你早点回来、啊。
0: 老弟，早点回来啊！
3: 老弟，我们等你回来啊！
1: 好啊，我儿子在家等着啊，一会儿我就背米背菜回来，叫你们大家吃个饱。社长去山边背粮食去了。
0: 嗯，你们上哪去了？
4: 就在后边小坡上。
0: 累不累？不累，带我来。不。
1: 哎，今天晚上可以吃顿饱饭了。
4: 哎。
1: 这个草能治好伤吗？
0: 可以的，就是慢一点。
1: 啊。
0: 你怎么又破了一块？
1: 没关系。
0: 不，破了不补，会越破越大的。你们在吃什么？
1: 嗯，野果子。
0: 你别去吃它，吃了会肚子不好的。
1: 哦。
0: 参加革命快半年了吧？
1: 可不，班长把我带过来有半年了，日子过得真快。
0: 怎么样，还过得惯吧？
1: 行啊，革命队伍是不同，同志们待我都挺好的，就是苦。
0: 在地主那儿干活，那才真苦呢。我参加了部队，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我总是这么想，为了以后永远不再做牛马，再苦都觉得有意思。
4: 是啊，今天上半年鬼子搞三光，就连家门口两棵椰子树都给砍了，逼得人没有活路。现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年头在村子里待着才真叫受苦呢。
1: 早点熬出头就好了，可在这个山上还不知道要待到哪天呢。
0: 林东，别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高兴点嘛。现在我们跟老百姓的这条线已经接上了，事务长一会儿就背粮食回来了。

0: 你得快快的说嘛！
1: 呸！哎，狂野狼！
2: 歇会儿，
1: 好，也卖。

0: 阿静叔不知道怎么样了。
1: 是啊，
0: 我们以后困难会更多了。老爹，
1: 嗯，
0: 小春带回来的米还有多少了？
1: 十几斤，吃稀饭也只能维持两三天。
0: 这样吧，稀饭留给商院同志们吃，我们再另打主意。
2: 哎，真糟，同志们饿着肚子等我回来，这一下子，
0: 哎。老爹，你也别难过，先回寮去歇歇吧。这事儿我看先别告诉大家，等我们想好了办法再说，好不好？啊。
2: 这样，小别的村子，再联系群众，办法总是有的。说话。

0: 你也别着急啊。
1: 少华，
0: 来，
1: 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采了点野菜，还有芭蕉心，我想在没见上群众关系以前先对付着吃他两天。这东西很不好吃啊，不过若华，万一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东西也可以当我们的粮食。

0: 哎呀，
1: 怎么腿疼得厉害？张强，别去找看护长，我知道止痛药没有了。张强，
2: 看护长，
1: 小杨伤疼得厉害。
3: 怎么了，小杨？
1: 怎么了？
4: 没什么。
5: 小杨，
1: 看护长，你不要急，我受得住。
5: 让我看看。
1: 不用，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5: 来，把手伸给我，抓紧我的手。你这。
1: 事务长怎么还没回来？
5: 就快回来了吧。
1: 阿金叔不知道送点什么东西给我们，今天该吃顿干饭了吧？
5: 是。
1: 真太好了，现在老百姓关系接上了，这样下去，我看顶多一个月，咱们自己就可以回大队了。
3: 对，咱们自己回去。
1: 哎，大队现在不是怎么样了？
4: 大队一定在打胜仗呢，小鬼子的机枪，小钢炮。
1: 看不着，
5: 嗯，
1: 怎么了？我知道止痛药没有了，你不要难过，我的腿不疼了呀。你不信，我唱歌给你听，我唱《延安颂》好不好？
5: 小杨，
1: 我要唱给你听。
5: 好。
1: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影，春风。
5: 小杨，
1: 看护长，我唱不好了，你唱给我听吧。啊，
3: 看护长，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是不是惦着老爹？真的，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会不会出什么事？
1: 看护长，我去找他。
5: 张强，
1: 我就回来。
5: 张强。
1: 怎么了，看护长？
5: 事务长已经回来了。
1: 啊？
6: 怎么回来？
1: 已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同志们，我不能不告诉你们，我们跟阿金叔的关系断了。阿金叔为了我们，到现在生死还不知道。事务长刚才是从鬼子手里逃回来的。敌人对我们的封锁更严重了，我们以后的困难也更多了。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执行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伤一定要在山上养好，人一定要平安地回到大队。只要我们相信党，党会领导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的。我跟事务长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粮药问题。现在家里还有十几斤米，我想从今天晚上起，中伤员还是吃稀饭，轻伤员一半稀饭一半野菜。三五天内我想会有办法的，我希望同志们帮助我，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3: 你放心吧，看护长。
1: 春风吹遍了滩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茧。

西村阿金叔的关系断了以后，情况越来越坏。事务长夏东村连去了两次都没法下山，看情况还是得下西村想办法。

0: 怎么了？啊？
1: 没什么，我有点头晕。
0: 你是饿坏了，我给你盛碗稀饭去。
1: 老爹，我不吃。
0: 你这孩子真是，一天忙到晚，老不吃怎么行啊？
1: 我真的不吃吗？
0: 你
1: 留给他们吃吧。
0: 我
1: 老爹，昨儿晚上又有几个人发脾气，把碗都摔了。
0: 这也难怪，实在吃不饱了，再给指导员商量一下，还是得下村子，下西村。
1: 老爹，你的斗争经验多，留在山上比较好，还是让我下村子去？
2: 我不同意你去。
1: 我是个女的，容易混进村子。再说老爹这么大的年纪了。
0: 老婆，你不要跟我争了，这是我的责任，这一代我比你熟，这儿你比我有用。
1: 老爹，
2: 欧长，我还是同意事务长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不能动。不过事务长，到了山边上一定要看清楚，有危险千万别下山。
0: 知道。
3: 看欧长，让我陪事务长去吧，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掩护他。
1: 你
3: 我行啊。
0: 不，我一个人去。
3: 哎，我行啊。看护长怎么样？
1: 好吧，把枪带去。
3: 好。
2: 来，事务长，把这碗稀饭喝了，跑路好长点力气。
0: 指导员，
2: 喝了。
0: 给若华喝吧，他两天没吃了。
1: 不，老爹有两天没吃了，待会儿还要上路。

0: 回去吧。
1: 老爹，你要小心啊。
0: 知道。怎么了你？
1: 也不知道怎么的，有你在我心里就觉得踏实。现在你要走了，我……
0: 好女儿，不要这样了。就是我不在，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坚持下去，对不对？
1: 嗯。
0: 记住，你的担子比我重。
2: 首长，

0: 老爹，你怎么样啊？
1: 我不行了，你快回去。
0: 不，你走，我养活你。
1: 快回去吧。

受到。你怎么了？张强，

0: 台风要来了，
1: 阵头雨就会过去。
0: 我真怕呀，
1: 以后困难会更多。
0: 我答应过老爹，不管多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
1: 不是你一个人，是我们十几个人，怎么坚持下去？只要我们有信心，大队在作战，情况会变的。看护长，今后我们两人担子更重。
0: 指导员，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爹的。
1: 最喜欢这个鸟，它最勇敢，对什么都不低头。

0: 绝对不命令。
1: 好。
0: 哎，要往东路推进。
2: 好啊。
0: 你们看啊，我们由这儿出发，向东绕过去，过河，就到这儿。然后到这儿，怎么样？
3: 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动员一下吧。
3: 对，
0: 刘参谋，召集大队。
3: 好。
4: 这次万东啊，要是顺利的话，很快就可以解决山上的伤员问题。
0: 是啊，
4: 最近派去联系的人回来了没有？
0: 还没回来。听说鬼子把山封锁得很紧。
4: 哦，他们情况一定是很困难的。李老师，再派人去联系。
0: 好。
4: 怎么样？很担心你的爱人。
0: 是啊。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我们去接他们。
4: 对。
5: 指导员，指导员，喝点水吧。
6: 张强他们挖野菜回来了吗？
5: 没有。
6: 野菜不够吃吧？
5: 指导员，你就别管这些事了。
6: 小镇，我可要批评你啊！这几天你跟看护长干嘛什么事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很困难是不是？干嘛哭啊？
5: 今天早上我看你老是昏迷不醒，我心里难过。
6: 别担心我，我会好起来的。他妈的又来了，叫大家注意一下，不要暴露目标。
7: 大家快回粮去，回粮。

0: 不对呀、啊！看样子这两天鬼子要上山呢。
1: 你说什么？
0: 在山上不是饿死就是打死，没有第三条路。没什么，家里怎么样？
2: 没事。采了多少了？
0: 快找野菜去吧。
2: 怎么了？
3: 没什么。
2: 回去吧，我来采。回去，告诉指导员他们说同志们都没事啊。
3: 哦，
2: 走吧。

0: 你
1: 别管我，端去。
0: 老许，你吃一点吧。
1: 看护长，给我一碗盐开水啊。
0: 盐没有了。
1: 我吃。
0: 你。
1: 看护长，你别难过，大家都一样，我们不会怪你的。

0: 咱们回去吧，别发痴了。
1: 你不要老是走来走去的好不好？蹲下蹲下。
0: 都找了三天了，连个人也没见着啊。
1: 你不要给我浇冷水了，前些日子我是看见的吗？哎，都跑到哪儿去了呢？哦，准是这两天鬼子飞机给炸的，都给炸跑了。
0: 怎么，你也泄气了？
1: 不，你不知道我心里多急，我连做梦都想着逮两只野兔子烧汤给指导员吃，他身体太坏了。
0: 谁不这样想啊？哎，你看那边好像是个山洞。
1: 哪儿啊？
0: 那儿。
1: 哎，我们去看看，说不定那洞里有野兔子呢。
0: 好。

0: 二十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

0: 拉到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1: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0: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1: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0: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1: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0: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1: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0: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 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2: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

0: 燃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汁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 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3: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

0: 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

0: 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香省市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张强来了，
4: 你们找我干什么？
3: 看部长，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太严重了，野菜不够吃，同志们伤一天比一天厉害。
4: 你们的意思是？
3: 我们不能被鬼子活活地困死在山上啊！
5: 是，我们与其困死在山上，还不如大伙冲出去。
4: 冲出去！这么多伤员怎么冲？
6: 是，中伤员是有困难，
5: 怕什么？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3: 就是死也总比死在这儿强。
4: 为什么只想到死？难道我们就没第二条路了？野菜虽然少，也不是找不到。只要我们能咬紧牙挺过这点日子，我相信。
3: 康部长，我看同志们太苦了，再下去，
4: 再下去情况会变的。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大队。
6: 不过大队也有大队的困难。
3: 康部长，我是为大家着想，与其在这儿等死，干嘛不冲出条活路来呢？
4: 这是什么活路？张强，我们两个是党员，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应该稳定大家的情绪，鼓励大家来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要被困难吓住。
3: 我被困难吓住了？我参加队伍为了什么？我一家人都是给鬼子杀死的，鬼子在我们海南岛烧杀抢，我们哪一个人心里都没有一笔血债。可是现在呢，我们被困在山上，没有粮，没有药，你为了大家累得都快趴下了，我看了心里难受。
4: 张强，你冷静一点，你说我们冲到哪儿去？
3: 去找大队。
4: 大队在哪儿？找不到怎么办？你们只顾一时痛快，盲目的瞎冲出去，要我们这批伤员去拼死，这不是被困难吓住了是什么？
3: 好，我跟你说不通，我找指导员去。
4: 你们冷静的想一下好不好？张强，今天早上指导员昏过去两次，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不许你们去找指导员，有什么事跟我说，我负责任。
7: 看护长，
4: 指导员，您回疗去。
7: 不，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张强，你们要冲出去。
3: 指导员，
7: 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这些伤员，就是不碰上鬼子，也跑不出五里路去吧。
3: 可是指导员，鬼子这两天乱轰炸，说不定会搜山呢。我们为什么在这儿等死呢？
7: 等死？不，敌人这两天盲目轰炸，我估计他们还是没有摸清楚山上的情况。山下敌人的兵力也一定不多，不然他们不早就上山来了。眼前的情况是有些困难，不过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别忘了，我们的队伍在到处打击着敌人，消灭着敌人，敌人没有办法永远把兵力集中在山下，情况很快就会变的。
3: 你别动！哎呀，你别动！你
4: 不要动，跑掉了！指导员在那儿呢。
8: 指导员，这是我们得给你吃的。
7: 给我？为什么？
4: 你身体太坏了，

0: 你们怎么会想起去抓野兔的？敌人说不定会上山，你们就不怕吗？
1: 怕，这么大个山，我想鬼子就不敢上来。哦，指导员，我们还发现那边有个山洞，这个兔子就是在那个洞里头逮到的。那个洞很好啊，要是鬼子真的上山了，我们都可以隐秘到那个洞里去。
0: 怎么，我们就像兔子一样躲在洞里？
1: 不，纵伤员隐秘在洞里，咱们轻伤员呢，就分散在几个山头上，东边来一枪，西边来个手榴弹，准把鬼子给吓得晕头转向的。
2: 哎，花姐，我们以后可以多组织几个人专打野兔野鸟，改善改善我们的伙食，好不好？
3: 好，当然好。
0: 张强，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怎么样？我们要是都像你们这样积极想办法，那就不会向困难低头了。为什么要去拼命去送死呢？这种想法不就是向困难投降了吗？
4: 看护长，林东云大陆找野菜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是不是去看看？
0: 去看看吧。
3: 我去好了。赵强，你副指导要回辽去。
5: 好。林东，林东啊，干嘛？要是鬼子真上山来，咱们怎么办呢？
0: 你不想你妈吗？那干嘛不回家？
5: 回家？那你呢？
0: 我可以跟你一块走。先到你家住两天，我再另打主意。怎么样？
6: 林东，
0: 看护长，别理他。
6: 林大路，林东，林大路。

0: 指导员，找不到他们。
1: 哦，他们不在后边。
0: 我喊了半天没有啊。
1: 我去找。参谋长，要是出了什么事，敌人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山上只有18个伤员。
0: 这样吧，我往下跑，说不定他们会下山。
1: 好，哎，等一等，要是他们真下山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劝他们回来。
0: 知道。
2: 哎，趁这时候再不走，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我走没错，回家至少不会饿死。
3: 那山上这些同志，我
2: 那些半死不活的，咱们还管了他们？
3: 那咱们也下不去呀。
4: 林座喽，林大喽，
3: 当强，
2: 别想。
4: 林座喽，林大喽，
2: 不要紧，咱们下山万一碰上了，就跟鬼子说，共产党没良心，看我们受的伤不要了。只要鬼子不杀我，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那鬼子一定会放咱们回家的。鬼子也是人呐。怎么样？
3: 你是说我们去投降？
2: 哎呀，什么投降不投降，还管那个？只要咱们能活命，走吧。
3: 啊！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事务长问我们，让鬼子全给杀死了，你倒让我们去投降，做这种不要脸的事。
2: 回来，我叫你回来。大师，
3: 我回去，
2: 撤吧。

0: 林总，
1: 是你呀、啊？
0: 你上哪去啊？
1: 我下山去弄粮食。
0: 用不着你去弄粮食，回去吧。
1: 大家在山上老饿着肚子总不行啊，我去想办法。
0: 林总，我叫你回去。
2: 林总，林总，
0: 走啊！
1: 别拉我，
0: 回去。
1: 我叫你别拉我。
2: 林总，
0: 林总，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林总，你，
1: 走，
0: 林总，你。

0: 指导员，
1: 指导员，
0: 你怎么了？没什么。怎么样？打了枪回报了目标，快找地方搬家。
1: 哇，指导员，刚才找到的那个山洞，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哦，带我去看看。哇，指导员，
1: 指导员，还是让我们去吧。
0: 不，我去，走。

0: 好，这个地方很隐蔽，就搬到这儿来住。
1: 好，
0: 快，我要躺下。
1: 来。

0: 指导员，
1: 我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回队伍去继续战斗了。看我长，你要挑起这副担子，再怎么困难，也要把同志们带回队伍去。你们要坚持。

0: 进来，你马上带个报告班到另一带去摸一下情况，记住弟子一定要跟康副长他们取得联系。
1: 是。
0: 刘参谋，把脚步药品给他们多带一些。
1: 好。

0: 大队的第三十天了，指导员的牺牲教育了大家，团结一直坚持到底已经成了我们的口号。但是有些同志的伤势又恶化了，非下山联系群众不可。
1: 冲啊！杀呀！冲啊！杀呀！
2: 小杨，
1: 大队长，我们回来了。
2: 小杨，
1: 政委，我们回来了。
2: 小杨
3: 啊，小杨。

0: 我看野菜不能再吃了，连你的伤都有发了，还是应该想办法下村子去。
1: 考场，
2: 考场，我看你。
1: 考场，有人
0: 啊？有多少？
1: 只看见两个人，往我们这边来的。
0: 来，走。

0: 来吧，站住！
1: 老百姓，老百姓，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哎呀，同志啊，可找到你们来了，真不容易啊！你们都住在这个山头上吧？

0: 你们是哪儿的？
1: 西村的。哦，阿金叔叫我们来的。
0: 阿金叔？
1: 是啊。哦，阿金叔给鬼子抓去了。前些日子他偷偷的给我送了个信儿，要我无论如何把粮送上来。我一直也没功夫。
0: 阿金叔叫你们来找谁的？
1: 找大队长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哪位是大队长。你们带我去见见吧，我们还要赶回去了，过两天我们再送米上来。
0: 把手举起来。

0: 什么？
1: 举起来！
0: 哎，这是干什么呀？
2: 妈的，老百姓！
3: 报告，那个想逃跑的奸细被我们打死了。
1: 先放开他。你们上来就两个人，老实说。
0: 是的。
1: 你们都是和平军的。
0: 是的。
1: 你们上来干什么？说。
0: 皇军想上来，可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派我们先来看看。
1: 你说说看，鬼子知道我们山上有多少人？
4: 一个大队，两三百人。
1: 鬼子现在有什么行动？来，把他毙了。
0: 长官，
1: 鬼子现在有什么行动？
5: 听说东边挺吃紧，皇军昨天晚上紧急集合，都集中到西村了。
1: 东村呢？
5: 只有几个和平军了。
1: 先把他捆起来。张强，来。
6: 吉利，走。
1: 累不累啊？
6: 不累。
1: 来，还给你。
6: 怎么样？
1: 进来。

你们听见没有？鬼子以为我们山上有两三百人，间谍不下去，他们一定还是不敢上来。东村只有几个伪军，我看不如趁这个机会明天决定下东村。花姐，不，你们在家里等我，这儿很隐蔽，只要不暴露。张家，你要多负点责任。

0: 张强，你把这个收好。
1: 华姐，
0: 小川，大家不要担心，安心在家里等我。要提高警惕，不要乱跑。有什么事情听张强的安排。
2: 参谋长，现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是不要去吧。
3: 参谋长，我们不能没有你呀。
0: 不，我们一定得接上老百姓，有了群众，我们才有办法。光守在洞里那是死路。我一定会回来的，我明白我的责任。
2: 参谋长，还是让我去吧。
0: 张强，不要固执了，你带的伤怎么能下村子？小春，这点草药要省着点用，别忘了给同志们换啊。
1: 哦，
0: 好，我走了。
2: 康副长，你放心去吧，你跟指导员的话我不会忘记的，我们等你回来。

0: どこだい？熊岡です。
1: 何？
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命令！は！重大拳銃集合！

0: 把你们苦坏了，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们了。快告诉我，从什么孩子好好的？啊，
1: 刚好。
0: 哎，刚妈，你怎么会上来的？
1: 哦，昨天半夜里鬼子兵一下子开走了，接着就来了批伪军，在村子里乱放了一阵子枪，就躲进碉堡里头去了。
0: 什么大妈？你说什么？
1: 孩子，鬼子兵退了，村子里只剩下几个伪军，听说咱们大队就要打过来了。
0: 谁用围巾？来，好。
2: 一天只许走二十步，不能够性急，
0: 得慢慢来啊。
3: 嗯。大妈呀，
0: 是大妈。
3: 大妈
4: 呀，大妈来了，
3: 大妈来
5: 了。哎，是大妈。
6: 大妈，大妈，
7: 大妈，大妈。
1: 我来告诉你件事啊，昨天晚上有几个队伍上的同志到东村里摸情况，说是咱们的队伍就要打过来了，他们打听到你们的消息，就特意让我先把药送上来，随后他们就来接你们了。
8: 这下可好，就差十几个亿了。
9: 这下不会上不上
8: 去，这一定打赢了。
10: 你们别麻烦了，
11: 看护长，咱们坚持过来了，可盼望到这一天了。
0: 是啊，对，我们可以回去了。

0: 你们辛苦了。在这段日子里，由于你们忠于党，忠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在看护长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回到了队伍。你们这种坚毅不屈的精神，正是我们人民的军队所特有的性格，是任何敌人永远不能理解，永远不能战胜我们的。
1: 参谋长，我祝贺你完成了这次任务。
2: 政委，这段日子对我们说是难忘的，他教育和锻炼了我们，使我们理解到怎样学习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做一个真正坚强的人。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2、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钱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赶快下单吧！今天 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嗯，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汗渍和冰淇淋，
0: 哎，
2: 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啊、火锅味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
2: 哦，
0: 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
2: 嗯，
0: 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2: 嗯，太厉害了。
0: 嗯，
2: 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
0: 嗯，
2: 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2: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2: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两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您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那我就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 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

0: 从武夷山西麓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赣府平原上汇聚成一条宽阔的府河，缓缓向北流去。温润恬静的河水环绕府都城而过，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一座古老的文昌桥连接着城里与城外，相比城里的热闹繁华，城外显得更加古朴而幽静。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文昌里。
1: 在府中啊，文昌里被人们誉为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来到这儿会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气息。街道两旁一栋栋古韵十足的赣东特色传统民居令人赏心悦目，博物馆当中精心陈列，展示着老街过往的变迁。街道上的各色小店供人们来此感受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对于今天的老街人来说，或许一杯茶一本书就足以度过一段惬意的好时光。
0: 文昌里街区位于江西省抚州市的东北部抚河西岸，北到赣东大道，南至岱湖。抚州古称临川，西晋永嘉之乱，北方王李曾燕等氏族相继避难南迁，定居临川。到了隋唐，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抚河边的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唐代中期，为了解决抚河水患，修筑了蓄水堤坝文昌堰，附近区域则被称为文昌里。千年时光里，老街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印记。谢灵运纪念馆、王羲之洗墨池、岱湖、万寿宫、正觉寺，这些古老的建筑分布在老街的青砖灰瓦间寻常巷陌里。历史上，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叔伦等文人大儒相继在临川为官，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开启了老街的一脉文风。他们大兴教育，提倡儒学，把崇文重孝的风气带到了这里。从此，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书香墨韵的儒雅浸润着老街千年的时光。
1: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读书风气实际上是非常浓厚的哈。
2: 有这个风气啊，就是说那个这个上有这个牛背上读书，船板上练字，有这个说法。它就是以读书为荣，大家都崇尚读书。那个书院，宋代的书院，我们这个地方有40所。40所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江西省是200多所，200多一点，它是占到了大约1/5。那江西省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
0: 浓厚的文风和良好的学风，使得老街成为一方钟灵毓秀、文化昌盛之地。自宋至清，抚州共走出了6名状元、2470名文进士。
1: 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中写道：“夜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其中所提到的临川，就是今天的抚州。

0: 事实上，这里相继走出了王安石、曾巩、晏殊、汤显祖等众多文化大家。仅唐宋八大家中，抚州就独占了两家。也正因如此，人才辈出，这里也被人们誉为才子之乡。
1: 在距离老街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金公路，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就出生在这里。相传少年时代的王安石并不安心读书，他喜欢舞枪弄棒，向往行侠仗义，习武济贫，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子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2: 他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过，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2: 老师就说何其何，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
0: 怎么讲呢？
2: 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犹如一股清泉，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苦思精读。庆历二年，王安石赴京应试，得中进士，最终官至宰相。在他当政期间，主持了熙宁变法，开创了精工心学，使得宋朝国力日渐强盛。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临川，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2: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的那一荆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可能还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老街人常常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女，不仅要读圣贤书，更要明世间礼，这样才能成为栋梁之才。两宋时期，老街上书馆林立，最有名气的当属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书院虽几度毁于战火，但老街人有数次复建，如今已经成为抚州一中。一千多年来，他滋养着一方文脉，培养出无数名人贤士，小小的文昌里一跃成为了抚州城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圣地。南宋乾道八年，因不满官场腐败，从抚州走出的一代名儒陆九渊回到家乡，把自家宅院的东偏房槐堂辟为讲学场所，一时间前来求学者

0: 络绎不绝，每次开讲听众多达二三百人。
1: 他这个收门徒叫弟子，一开始就是教育他们怎么来立志，是志于义呢还是志于利呢，啊，你是这个自以这个为社会奉献，还是自以为自己的贪图享受呢？所以他一直倡导尊德性，他呢

0: 狱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进行阐释，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时读书人为了利益而沉迷于科举的不良之风。
1: 他其实点得非常准确，考举人，考进士，考到了举人，考到了进士，就想求得一个官。你当了一个小官，然后又整天想期盼当了一个更大的官，你得到一点比较小的俸禄，又整天期盼得到更多的俸禄，那这一生哇，就是为了私利。
0: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军国。在陆九渊看来，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做人，做官的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要是一个人总是想着俸禄高低，想着如何升官，就是与圣贤精神背道而驰。
1: 他说如果给没有立德的人，没有道德的人让他读书就等于是假寇兵知道粮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借兵给土匪，就等于是给强盗粮草。没有道德的人去读书，去学更多的学问，学更多的技术，可就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0: 当时还是二月的天气，陆九渊的话却令听课的学子感到阵阵脸红，朱熹也深受触动，令文生把他的讲义刻在书院门前的石碑上，让后世的读书人时时躬身自省。尊德性，道问学，陆九渊德育为先的教学思想影响了众多学子。他在淮唐书屋讲学期间，创立了儒家重要流派心学的雏形，他的思想与王阳明一起被后世称为陆王心学，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昌里也因其思想的光芒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朝圣之地。明清时期，抚州印书业达到鼎盛，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名工人，100多家印书作坊。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在书籍中传播着思想。清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尾，不仅繁荣了抚州的文化，也给老街带来了财富。
2: 这就反映那个时候我们抚州整个的这个临川文化圈里面呢，出了一大批的大思想家，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他就必须要通过书籍来传播。
3: 早年间这样的书卖得贵吗？
2: 举个例子吧，《苏轼记》那一本书呢，他就要买16个大洋。那个时候，
3: 那是很贵的了。
2: 16个大洋可以买2头牛我宁愿我家里不建房子，他都要去买一本书。为什么？那个时候呢？整个社会就形成一种这个崇尚文化的这种氛围。
0: 如今在老街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统，家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长辈要送一套文房四宝，一支勤勉的笔，一块诚信的墨，一张义理的纸，一台孝廉的砚，给予孩子勤勉读书，正值清廉的厚望。
4: 在农村的话，他那个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风俗习惯，就是读了大学的大学生就可以这个在宗谱里边把它列入到这个明贤录里边，就是这个宗谱
3: 到现在依然是这样，
4: 依然是这样的。
0: 教育的昌盛也带来了商贸的繁荣，依托府河码头，文昌里渐渐地成为了抚州的商业、仓储和转运中心，商行、粮店、茶庄遍布街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汇聚于此。汤显祖的高祖父在明朝初年迁居到文昌里。
5: 文昌里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出生地，
3: 受家乡尚读文化的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

0: 博览群书。正是在这儿，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牡丹亭》，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经典。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把这部戏搬上舞台，反复地演绎。
1: 汤显祖出生于书香世家，家中藏书四万余册，他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一年除夕，邻居失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汤宅，人们赶紧组织救火，汤显祖也冲入了火海，抢救出来的却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本本书籍。然而让汤显祖懊恼的是，大部分书籍仍被大火付之一炬。房子毁了可以再建，但没有藏书的房子却仿佛失去了灵魂。自此之后，汤显祖节衣缩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搜罗当地的图书古籍，十多年的时间里买了几千套的图书。
2: 他为了以后的话呢，防止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呢，那么他后来在看书的时候的话呢，他都要把它存抄。
0: 那个时候几千册书他都要这样做。
2: 对，这种抄写量的话呢很大，同时的话我想的话呢，这也表现出他对书的一种酷爱，一种痴爱。
1: 汤显祖认为读书是立身之本，塑身之道，因此不可一日无书。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他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誊抄一遍，只有这样才会把知识牢记在心，也就不会再失去书籍。汤显祖一生为官清廉，辞官归礼后，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为家乡修建书院和文昌桥，以至于生活变得十分清贫。有人劝他去攀附当地的官员，但汤显祖却以无不能以面皮口舌博钱刀之言断然拒绝。
2: 江西的文人的话呢，他们历来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重细节，第二的话呢才是重文章。那么给朋友指着玉明堂里面的书说，我有这些书籍，我就有此不平也。那么不平的话呢，是指什么？这就是我的精神其实是很丰富的，我精神上有这种财富。
1: 汤显祖常常教会他的门人和子弟，要真正做人，清廉用事，并做了一首《粒粒歌》警策儿孙。你粒粒我所入，不爱惜之真可弃，书篇篇我所兼，不爱惜之真可怜，何足可怜何足弃，教素藏书真缓急。汤显祖把一腔热情透过笔端流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潜移默化地警醒着世人。在文昌里的老宅里，汤显祖写下了享誉天下的临川四梦。据记载，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护送，激令西厢减价。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曲虚和高腔《游园惊梦》又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人们喜欢的不仅是牡丹亭的故事，其作者人品的高洁也成为一代代老街人品格操守的楷模。如今的老街不仅延续着一方文脉，还是传统手工艺人的聚居地。紫砂艺人在专心创作新的作品，金银錾刻的店里还在咚咚作响，炉火熊熊、叮叮当当的铁匠铺里经营着传统的营生，制作竹椅、竹席的竹椅街更是热闹非凡。
0: 像咱们这个地方，原来用竹编用的特别多吗？
3: 我们这里人呢，家家户户都用竹子做些，比如说笔筒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一

0: 个这样的说法，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家里如果连个放笔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来的读书的儿子呢？
1: 老街人不仅把日子活得明白通透，也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早起的一碗水粉，再配上一碟牛杂，是最地道的临川美食。每到冬至前后，家家户户会把芥菜和辣椒一起腌制，做成菜梗，然后入坛封存，在时光的酝酿下慢慢发酵，才能变成美味。就如同学海无涯，只有漫长的积累才能成就人生。
2: 今天的抚州依然延续着才子之乡的美名，抚州一中、临川一中等重点中学每年都会培养和输送出大批的可造之才。在注重学业的同时，当地人更看重对于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一直以来与圣贤相伴的老街人懂得见贤思齐的道理，更加身体力行把老街的精神发展传扬。
1: 如今的文昌里已经成为一座文化宝库，许多热爱家乡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临川文化研究所、王安石研究会、曾巩文化研究会、象山文化研究会、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等数十家文化团体。时常与先贤圣哲为伴的日子，让老街人有了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豁达与从容。每到周末，老街上的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分享自己读书的喜悦与心得。今天，这场读书会的主角是刘俊文。
3: 自己一起去。
1: 刘俊文小时候最喜欢与小伙伴在青砖灰瓦的街巷里嬉戏玩耍。由于十分顽皮，爷爷就常常把他关到书房里。渐渐的，他喜欢上了阅读，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家乡历史与文化的书籍。
4: 当时，看完书之后自己也会写东西嘛，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坐上火车去月球。对，然后在小学班上的时候，当时老师们就把我这篇文章让我读出来嘛，读出来之后是有一种成就感的。就是说我每天在外面那种自我玩的时候那种快乐跟这种快乐是不一样的。对，这种快乐更加的是被大家也所认可的一种快乐。
1: 大学毕业后，刘俊文回到了家乡。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千年一脉的文化传承，是老街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那时刘俊文就想做一档介绍抚州当代才子的节目，让才子们的精神品德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4: 你像我们在抚州有大学生创业园区，里面也有一些回来的乡贤才子，因为他们也年纪也比较年轻，有其中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还有一些博士，都是很年轻的80、90后。然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传递的更多是他的情怀，不再是说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说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贡献的最大化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在向他们学习这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物质财富不能作为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拘束。和互联网领域咱
1: 们口讲，几年的时间里，刘俊文和同事们采访了数百位抚州当代才子，乡贤节目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更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2017年初，刘俊文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一家文化类的企业找上门来，想让他去做管理工作。
3: 我们要留下的，只要留下我。
2: 那个时候给出的薪酬会比你现在高吗？
4: 最开始大概是2倍，到后面有3、4倍的。
1: 反复思考后， 刘俊文没有接受那份高薪工作，对他而言，目前的工作是一件有

0: 事。乡贤节目就像一本厚重的书，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从老街走出去的才子，更是这片土地的一段历史和文化。
1: 当代的才子故事都可以被更多的青年一代所熟悉的时候，他所发挥的影响就像在小时候我在阅读福州古代才子故事一样，这个栏目可以影响到更多的青年，让这群青年也向他们学习。
0: 滴水虽微却能汇聚百里江河，虽然力量有限，但许多福州当代才子通过这档节目又回到了家乡。他们在老街上开设了文创中心，投资了艺术体验馆，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

0: 名家送好戏，
1: 曲苑满三秦。
0: 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
1: 电视机前以及网络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
1: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临潼区贾村。
1: 那今天呢为我们带来开场秀的两位演员啊，就是咱们渭南市秦腔剧团的两位青年演员，他们分别是李欣和王婉君。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掌声送给这两位青年有为、未来可期的演员，有请他们登台献艺。

0: 官居上京求官，
1: 张美英多受磨难。
0: 行西在姐弟夫妻话庭相会，
1: 相夫啊，
0: 姐姐呀、啊。山醉，万步流传。如此，姐姐情到下边。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如曼老师为我们带来《孟姜女哭长城》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俗话说啊，千生万旦一境难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秦建军带来的打銮驾。

对立，小黄琴，小黄文昭把对立斩子散，要日早光就对立把脚山，秋夜落叶是对立接字牌，高原朝阳做喜庆，祝大舅人高人高快报传道，大爷越是年长心烦躁，越高扬越难不扬，我不能放我的越叫叫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雷淑娟为我们带来海瑞驯狐选段，有请。

能忘词不交会烧报朝廷下难黎民只怕公正不能平今夜万审问正案件七品官都全

十四九关前之边关中原，大雄。

0: 来呢，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优秀的青年演员李艺昕，他呀就是传统戏和现代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传统戏的功底啊，那真是没得说，对于现代戏呢，他也是拿捏的稳稳当当。那不仅如此，他还在网络上啊宣传咱们的秦腔，让更多的人啊走进秦腔，了解秦腔。
1: 是的，戏曲新榜样，传统正青春。刚刚啊我们说好了，台上唱台下喝，接下来掌声有请李艺昕。

0: 鼓乐齐鸣，好戏连台。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嘉宾呢，分量可重了。他呢，就是咱们的临潼人，他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老师。
1: 今天啊，我们的张涛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秦腔新编历史剧《七步诗》，这也是咱们秦腔新编的一部精品力作了啊。他传承的呢是苏派小生的功底，那么他的唱腔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韵味，但是呢又非常贴合咱们现代的审美，并且啊在舞美和叙事结构上也做了全新的创意。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张涛老师。
1: 有请。
2: 无情海险

0: 亲爱的朋友们，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临潼贾村站的演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支持与收看，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3: 加一分。
4: 太棒了！

0: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思路小小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1: 我们都知道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吃的是果子，
3: 是小草。
4: 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5: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6: 我最喜欢小花。
7: 房子
8: 是大树。
9: 树地
10: 我想到的是草莓。
11: 我想到的是柠檬。
12: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3: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4: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5: 我想到的是柳树。
0: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
0: 啊。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来看看哪一组小朋友会成为诗词小冠军，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呢要给第一个小朋友传递这句诗词了，注意听。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桃花三两枝。

0: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1: 和风送香气。
2: 和风送香气。
3: 和风送香气。
4: 和风送香气。
5: 和风送香气。
6: 和风送香气。
7: 和风送香气。
8: 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
10: 猫咪。
0: 好，我们的传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好，那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1: 有。
0: 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1: 和风送香气。哦，
9: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0: 好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的时间了。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宁闪。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成可以了。
1: 好，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3: 记住了。
0: 好，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时间，大家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0: 取名叫老虎，我手里拿的是我刚捡的燕子。
1: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2: 我的作品叫鲜花，
3: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4: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小圆点，是不是？先剪这里面的小圆点儿。
3: 我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0: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5: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0: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6: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7: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6: 妈妈。
7: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6: 因为她很可爱。
0: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6: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7: 想送给谁呢？
6: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7: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6: 夏天芒果英语。
7: 啊，叫啥？
8: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她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9: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7: 为什么呢？
9: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10: 我想送给我爸。

0: 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

0: 在我们的情景书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到大自然，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余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0: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0: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自然的元素。
2: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自然的足迹吧。
1: 出发。

0: 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嗯，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0: 小猫
1: 啊，
0: 小鱼，
2: 这几条小鱼啊，对，没错，
0: 获得一分。这是什么？
2: 菠萝，对，
0: 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0: 是树叶啊，
2: 树叶对不对？哎，找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0: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得一分。
0: 几分？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啊。
0: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0: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0: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0: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燃体，所以它叫大自然的元素？
2: 封面上超级多啊，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一分，
2: 加一
0: 吧。
1: 熊猫，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0: 非常好，
2: 是树叶，
0: 是
2: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0: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啊，中间这棵树，
2: 大树，对，羚牛，
0: 熊猫，
2: 猫，金丝猴，
0: 朱鹮，啊，好，
1: 海，
0: 哦，有海，
1: 山，
0: 山，哦，小盆栽，
2: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2: 兔子，这个呢，
1: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接着，太棒了，来，第一组得分14分。好，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
2: 猫，
0: 一分。
2: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嗯，封面上也没有大自然的元素，不能得分。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0: 都有
2: 一分，
0: 一分。
1: 小鸟，
2: 是的，
0: 非常好，一分。
2: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所以说这个算
0: 再积一分。
2: 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0: 两分。
2: 哦，有盆栽，
0: 小盆栽
2: 加一分，
0: 三分。
2: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
2: 大树、小草都
0: 一分。
2: 对啊，
0: 大自然是树，对不对？
2: 好，还有小动物都是
0: 两分。第二组总共得分7分。
3: 好的，那接下来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1: 这个是这个
3: 大树和仙人掌。
2: 仙人掌，这个
1: 小草，
2: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
2: 这是
3: 各种各样的
2: 叶子，
3: 菜，
2: 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1: 这个花朵。
2: 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1: 这个鸟。
2: 很明显啊，加一分。
1: 这个草。
2: 对，
1: 还有这个动物。
2: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1: 这本是有菠萝、
2: 鸡头、草地、花，还有草地、
1: 花，
2: 对，
1: 森林，
2: 森林，还有吗？
1: 瓢虫，
2: 对，这里有小动物。
0: 这个是
2: 恐龙，这个

0: 大自然的元素。
1: 恐龙，
2: 哎，恐龙，
0: 对，
3: 所以你一共获得了2分，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1: 熊猫，
3: 很好。
1: 小鸟，狐狸，
0: 狐狸，记住花儿，对不对？
3: 太阳，太阳，获得4分。
0: 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3: 非常好，获得1分。
1: 草花天，有小动物，有草，
0: 没错，
1: 还有石头。
0: 嗯，对，
3: 好，3分，
0: 再加1分。
1: 树，还有昆虫。
0: 对，这是一只蚂蚁。
3: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3组最终得分24分。

0: 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山，
2: 山，还有河，
1: 嗯，树木，
3: 园林，
4: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3: 植物，好，获得一分。
2: 这个树还有月亮，
3: 森林，月亮，
0: 这是什么？
5: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5: 树叶子。
0: 加一分，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5: 树，
3: 森林，
0: 森林，
5: 大象，
0: 大象，动物，对，
5: 小兔子，哦，不是青蛙，
0: 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5: 树叶，
0: 树叶，对，兔子，
5: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
3: 分，
0: 这个是什么？
5: 锦鲤，
3: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加一分，
5: 蘑菇，
0: 蘑菇，哎，这个是一个小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端午节吃的一个粽子，
3: 也是呀，也是这个
0: 粽叶也是大自然元素，
3: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大自然元素非常多，你看这是花儿，是不是也是？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5: 大象、蝎子的长鼻子、狼狗、
0: 小狗、狐狸，还有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3: 恭喜你获得两分！
0: 恭喜你获得两分！
3: 第四组小朋友他们的分数一共是18分，在刚刚。孩子们进行了四组的比赛，那么寻找大自然元素最多的呢是第三组，他们一共找到了24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自然游戏当中的冠军是我们的第三组，
6: 掌声送给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7: 好。

0: 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了。嗯，我突然想起来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什么？放纸鸢。这纸鸢就是风筝，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千年前的诗意就好像随着那一阵风吹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1: 是，所以此刻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孩子们把今天一天当中的美好

0: 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其实我们接下来呀、要进行的是漆画体验，
1: 是的，
0: 而漆画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漆画老师小魏老师。那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非遗手工体验作品，非遗飘漆扇。
3: 来，请你帮助我一下，我们把扇子一起放入水中。对，
4: 妈妈变成黄色，
3: 变成什么颜色了？
4: 橘黄色了。
3: 橘黄色，
4: 我喜欢。
3: 好好，
4: 这里要慢慢的下。
3: 对，
4: 好了
3: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4: 喜欢。我的漆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我的扇子上有个号，是花生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我觉得它好看。
5: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6: 我想送给我妈妈，
7: 爸爸妈妈。
8: 我想送给妈妈，
9: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10: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11: 我想分给我爸爸和妈妈，
12: 我想分给我全家人，
13: 想送给自己，
14: 留给自己。
15: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的更快，
16: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四季。
5: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7: 妈妈我爱你，
18: 爸爸妈妈我爱你，
19: 爸爸我爱你。
0: 好看的漆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5: 这是啥字呀？
16: 立
8: 多立，立
16: 立，
7: 他找到这个钟，
14: 这个谁呀？
6: 他天上的
11: 锄禾日当午，
5: 对，锄禾日当午。
12: 汗汗滴禾下土，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张四，
13: 这是谁呀？
0: 四吧。
5: 山在我这儿。
0: 引进是这个进吗？
5: 对，木在你呢。
0: 更
5: 是这个。
0: 一在我这儿。
5: 啊！完成了。
0: 春年的棉，布在哪？布在哪？
16: 天哪！
13: 姐姐，这个天哪！
16: 妹妹，你不能
0: 木。就在这，就在这。你四，最后一个，这儿。多
5: 少？

0: 我这儿，
1: 野火烧不记在这儿。
2: 你说那有草，草字，就让它。OK， 谢谢。
1: 有尿布，布鞋要用。
2: 你说那有穗子。
1: 这里。
2: 烧着呢。
1: 在这儿。

0: 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1: 对，
0: 而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桥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忽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鹅鹅鹅，曲项向江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跨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梨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6: 荡胸生层云，
1: 决眦入归鸟，
6: 决眦入归鸟，
1: 会当凌绝顶，
6: 会当凌绝顶，
1: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7: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 下次再见，拜拜。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看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我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就是东海。
5: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4: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情报，万钧雷霆。
1: 黄包车，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
5: 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想借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1: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7: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9月23日起，《沉默的荣耀》。一件梅瓶抵押百万后无故失联，
8: 我现在心里边越来越不踏实，是不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故意躲着我？
0: 是百万重器还是百万陷阱？
9: 这个瓶子如果对的话，你还赚钱。
0: 同胎珐琅瓶重量远超同类藏品，
10: 这么重的我还是头一次见。
0: 是捡漏精品还是背后另有玄机？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

0: 我们一同在马拉维圆飞。
1: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0: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2: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有点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1: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4: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5: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6: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7: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搬家的小鬼子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
1: 你家大姑父在哪里呀？哎，
2: 你这是领俺上哪儿去啊？这上行镇，咋还出村了呢？
3: 哎呀，你还信不着俺？赶紧走吧。
2: 不行，俺不去了，俺要回俺表姐家。
3: 嘿，回你表姐家？那把咱俩的事儿办完了，俺就带你回去啊。
2: 咱俩办啥事儿啊？嘿，
3: 姐夫为你这个事儿操心费力，你总得报答报答吧？啊，这第一口嫩桃，不能让邢景三那个老东西尝了去。你今儿就把你的身子先献给俺吧。
2: 你干什么？
3: 报告，太监，太监，
4: 哟西，花姑娘的哟，啊，
3: 这是俺给太监抓的花姑娘，大大的漂亮，交给太监的干活。
2: 不，王队长，王队长，俺不要跟鬼子走，俺跟你走，俺跟你走。
3: 干什么去了？
5: 王嫂，你的良心大大的好。功劳大大的。哎，
2: 不，王队长，王队长，不，姐夫，姐夫，你看在俺姐的份上，你饶了俺吧，你饶了俺吧。
3: 现在看谁面子都晚了。
5: 报告。
2: 不不，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4: 奶奶的，到嘴的肉给跑了。

0: 别想那么多了，走，练拳去。男子汉大丈夫，得拿得起放得下。谁说俺放不下？俺说放下就放下。明天俺就去个压寨夫人。好了好了，跟你说个事儿。民兵团是日益强大，小邓他们已经成立村纪联邦团了，咱们得想想招兵买马扩大队伍的政治事儿啊。
1: 真可惜，我盒子枪丢山上，这样也好。 要是鬼子发现你有枪，赶紧就暴露身份了。俺二婶子前天让鬼子给糟蹋了，跳井自杀了。反正都是死，死俺要干干净净的死。
2: 对，再绝不让那些畜生得了手。
0: 俺可怕死，死是不是很疼啊？
2: 姐妹们，别哭，哭是没有用的。咱们要勇敢起来，团结起来。
0: 八路军民兵会想办法把咱们救出去的。

0: 这是我嫂子，她身上有身孕不方便，我顶替她。哦，你，我也没伤了，林普得斯卡拉，索诺卡瓦里得西德。哦，你们是回村的外姓的呀？快呀，快塞！嗨，太君说你漂亮，让你去。
1: 你不能带她去，海亮。
0: 要不你们俩都去？
2: 你敢动她一下，我饶不了。
0: 那你就一个顶两个吧。
3: 爹，你怎么回来了？
4: 美如被抓了啊？被当做慰安妇关在仓库里，他不是当了八路了吗？这我待会儿再告诉你，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3: 看啥看呀？差点把俺给毙了。
4: 爹，现在不是说计划的时候啊，你忍心看着他被鬼子糟蹋呀？啊？好，你不去，我去。
5: 倒了八辈子霉了，生了你们这么一对儿女。
4: 爹，你快点儿！
5: 秦美如，秦美如，秦美如在哪儿？
6: 你叫马宁。
5: 马宁，谁是马宁？
7: 你们要找的人。

0: 日本人刚被带出去，
1: 谁？
0: 日本人，快去救呀！
2: 你
3: 报告大队长，
2: 就在几分钟前，中队小队亲自带走一个女人。
3: 你奶奶个熊！
2: 哎呀！

0: 呢？
1: 在你们去那发疯呢？
2: 那是我去你那，哎，那是我大队长，
1: 太君。
3: 太君，太君，请你手下留情，她是我亲生的女儿啊，太君。
4: 太君，太君，穆斯密，哎，
5: 不过是的，
3: 真的，真的，她真是俺的亲生女儿，您放过她，您放过她，俺们都为您，多为您抓花姑娘啊！哎
4: 呦，花姑娘，她骨上是累的。
5: よし。娘には手を出さん。ただし100人の白に集めろ。そうすれば家に返す。上からの命令は曲げられん。
6: 皇军说了，只要你抓够100个花姑娘，就放了你的女儿。
3: 安抓，安抓！
7: 不要抓！
3: 安抓，抓100个花姑娘。
5: 戻してやれ。
8: 宁七，
9: 哎，海莲儿，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没经历过？
10: 大妹子说的对，遇到这种事千万要想开啊，没啥的，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11: 要是咬了俺一口，俺可没脸见孩子的他爹。

0: 孽种啊！孽种！谢谢。怎么样？是。俺要是再晚去一步，没准就让他日本人给揍下来了。
1: 要是没准真的给鬼子糟蹋了，那你们邢家的老少爷们儿以后怎么见你们的脸？哎呀，
2: 团长，团长，您
3: 别在跟着乱了，
2: 别激动。
1: 邢静山，
0: 啊，
1: 你得把他赶走。
0: 救回来，救回来！给他闪回，
1: 团长，回去休息。
0: 闪回去啊！俺保证啊，保证给你这姑娘救回来。这到底什么情况？
4: 咋回事啊？腾哥，
0: 俺把梅柔从日本手里给救下来，说给他带回家了，他不回来，这回去仓库监狱去了，这咋回事啊？这
1: 明白了，
0: 他是想把大伙都救出来。
1: 大伙啊？
0: 对。
1: 难管不了，俺只能管梅如一个人。要不，我先去找他谈谈，如果他还是那么固执的话，再想办法。
0: 也好，你去找王来的。

0: 让他安排你见面。
1: 王赖子
0: 啊，
1: 可靠吗？
0: 哎呀，别的事他管不了，这事儿没问题，去吧。
1: 行。老爹，如果明儒坚持要把大伙都救出来，到时候你可不能不管。
0: 再说吧。那个少爷，抓紧时间啊！
2: 哥，
3: 美如，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把大家一起救出去，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出去一个是一个。况且你出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量怎么救人。
1: 哥，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是我现在不能出去，里边的姐妹很需要我和她们在一起。
0: 至于外面，小东他们也在努力。
1: 如果有你的帮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被解救出去的。
0: 你知道二娘知道你的情况以后，急成什么样子了。她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病情又恶化。哥，娘就拜托你了。
1: 你放心，我从小是二娘带大的，我不会不管她的。妹妹，可向你保证，我一定尽快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

0: 别溜！外边怎么样了？
1: 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呢，大家一定要听着。快把小童的行踪跟我说说。
2: 管不了，弟弟，开门！
3: 太君，我们大队长吩咐过，不许开门。

武田，跟他们拼了吧！武田哥，救我！是你两个小鬼子！

0: 中途小队长，这不合适吧？
1: なんだ？日本兵を殴った自分の部下をかばう気かお前？
2: 你们的人殴打皇军，你还想袒护他们？
0: 皇军。

0: 还没完成呢。中村小队长要节外生枝。
1: 谁来干来哟？
2: お前司令官に追撃するつもりか？
3: 怎么，你还想到小泽那儿去告状？
2: 再给他！
4: 刑法队长，你消消气啊！他就是个驴脾气，你跟他犯不上啊！
0: 犯不上？他这么对待俺的人，俺咽不下这口气。
2: お前ら何喋ってんだ？
4: 哎呀妈！

0: 来了，哎，把人给我放下来！好，来，赶紧解绳子！上，走，上，上！这些人呢，都是家里有女人被抓到这里边来了。
1: 下回再上点药就好了。王大夫来了，
2: 赵小东，
1: 小鬼子干的吧，伤得不轻啊。
2: 对，啊，你们先聊着。
1: 你的事儿，俺倒听说了。行，像个九头汉子，有骨气。哼，
2: 俺是当伪军的，成天被人骂遭苦，有啥骨气？真要有骨气，就不穿这身狗皮了。
1: 刘天，俺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3: 这个买了好多了呢。哎，对了，俺妹那事儿咋说了？哎，你放心吧，都办妥了。行，他这样说呀，先住老城不方便，就先住在他府上了。咱们挑个良辰吉日，就把他们这事儿啊办了啊。你呀，就。
4: 弄哪儿去？干嘛呀？去，不然他记恨啊！去去，哎，要不然这样，我跟你说，去，行吧。扁担哥，你呀。
1: 街上嚷嚷什么？不怕人看见？切，这么长时间不见，人家想你了呗？想俺？你恐怕想那个王瘸子吧？切，
4: 爱来不来？
1: 什么？马宁被小鬼子糟蹋了。

0: 宁？不是啊，俺说的是邢家大小姐。
1: 喂，虎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2: 让开！
1: 你说到底怎么了？
2: 小鬼子帮忙，把那小鬼子毙了！
1: 不行，不行，虎子，你现在去就全都暴露了，那咱们还怎么救人呢？啊，虎子，你冷静一点吧。
2: 给俺叫来，快去！
3: 哎，
4: 哎呀，你干啥去了？你快点啊！
5: 还想怎么快呀？
6: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汪队长，您误会了，误会了，这都自己人。
5: 少啰嗦！
6: 你别看我呀，不关我事儿啊。
5: 谢队长，给俺走一趟吧。嗯。
7: 说吧。到刑侦干什么来了？
5: 嘴闭的还挺严啊！给俺打！
4: 是。哎哎
5: 哎！说呀！
2: 安叔，安叔，俺这次来是想来看看俺以前的老相好。
8: 你看你的旧相好，还自己带干粮带水？
2: 俺想跟他多待两天。
8: 胡说八道！哎，说，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7: 来了，俺看也审不出什么来了，没当过多大官，拿出去毙了吧。
5: 好，
4: 来去。
9: 金继山，你老小子忘恩负义！啊，
8: 等等，你说什么？
9: 赵虎尊开公审大会的时候，赵小东要枪毙你，是俺救了你。
8: 是你？
9: 是。
8: 是你救了？可海洋县没有不知道的，俺邢敬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逃过了此劫。谁都可以说他救了俺。你当俺是三岁的孩子？哪儿去？别！
9: 真的是俺，救你的是一把剃头刀，对不对？
8: 哎呀，真的是你啊！

好，伙计，暂时还得先委屈你一下啊，暂时先。

0: 这样是对你最好的保护。谢谢邢大队长，给俺想了这么周到。啥邢大队长啊？以后管俺叫哥，啊？咱们谁跟谁呀？
1: 哎，又来找麻烦了！哎，这想热闹了。说啥呢？大点声，给俺听听。有钱的话，钱多少钱？你捧个印象。妈的，够汉奸，衣服叫的啥颜色？哎，你干什么呢？
2: 哎，王队长，俺们是来奉命抓花姑娘的。抓花姑娘？他奶奶的！你知道这是谁地盘？抓花姑娘？你给！
0: 哎，放开！还有赖子，赖子，
2: 你给救救俺呐！
0: 多有苦都得死。
3: 太君，这个花姑娘是俺的亲。
0: 八嘎！

秀莲，你在这儿呢？方赖子不是说把你送到邢家队长家去了吗？啊，王赖子，都是王赖子，王赖子他简直不是人，他简直禽兽不如啊！他，哎，秀莲，别哭了，别哭了，咋的了？姐给你做主。

0: 这小鬼子和魏军在仓库的周围设立了三个岗哨，有武力挺歪霸的机枪在那架着。这一旦开战，就会形成交叉的火力网，硬拼肯定不行。中村和刑警山，这他娘是张开捕鱼的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啊！
1: 对。
2: 要不然小鬼子早就把妇女送走了。不完全这样，其他村子也有妇女被抓。俺想这个时候小鬼子一定是没凑齐人数，
3: 快把俺逼疯了！关起门来能想啥主意？联合各村民兵，给狗娘的拼了！
2: 对，拼了！
1: 拼了！拼了！拼了！拼了！拼了！吵什么吵？这不正在想办法吗？我有个主意，邓哥，俺有个主意，你先听俺说。
2: 好，
1: 俺想去你家。我家？对，找你爹。这件事情，如果有你爹帮忙，就能成功。 如果你爹不肯帮忙，
2: 等等，我爹最近帮鬼子抓了不少妇女，想必日子不好过。我怕他变本加厉，拿你去向鬼子邀功，那就麻烦了。
4: 这点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把俺带进去就行了。
5: 哦，大家都在啊。

0: 王书记，王书记，来，这个地方，
1: 你们再说救人的事儿吧。嗯，是。
0: 据最可靠的情报，鬼子明天一早就把人给运走了。
1: 胡子哥，
0: 这样吧，咱们先商量一下营救的办法。

0: 兰宁姐，你进来以后都没合过眼，俺替你看着，你去歇一会儿吧。
1: 没事儿，我不困。
2: 啊，你是男的，你这个臭男人混进来干什么？
3: 准没安好心，打他，打他，打他！
1: 姐妹们，姐妹们，别打，别打呀，
0: 别打了，他是四级人。
1: 四级人？
4: 俺是来救你们出去的，你赶紧。
0: 他是咱们招虎村的民兵，来救咱们大家出去的。
4: 就是啊，这个。
2: 你是葛冰溜？

0: 大家
1: 进来。
0: 大家，这日本人也太狠了，今天他们抓 VF 抓到俺那相好那儿去了，俺想上去求个情，可他们连俺都打。胆也就打了吧，可这俗话说得好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不是也让您难看吗？
1: 你小子轻点儿。也是啊，日本人抓慰安妇真他奶奶的伤天害理。
0: 大人啊，那您看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呢？
2: 大少爷回来。
3: 我弟在家吗？
2: 在呢，要不我给你禀报一声。
3: 不用了。
2: 这两位是
3: 我的朋友，怎么了？
2: 没事没事，大少爷的朋友我怎么敢？里边请。

0: 我们还是为了救人的事儿，想出办法来了。
1: 但是需要你的配合。你爹还有点用啊！
2: 哎，那先下去了啊。

1: 我们准备化妆成鬼子，直接进据点救人。
2: 不成，
1: 虽说仓库在俺的管辖之下，可是中村在据点里，他的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不成，想别的办法。
2: 来不及了。
1: 什么来不及了？
3: 你们明天一早，小鬼子要把人带走。
1: 赵小栋，来人！你，爹！好小子，大，啊！帮着外人治你爹。
3: 我是在帮你，帮我。怎么个帮法啊？下去吧。下去。是。走。登科师弟说的没错，俺这次来啊，就是想办法救你女儿。
1: 救女儿，俺有自己的办法。你有办法？嗯。俺来问你，明天一早小日本鬼子要把人带走，你知道吗？啊？<笑>
3: 看来你这个保安大队长消息不够灵通。
1: 说白了，这小日本鬼子根本就没看得起你们，哼，把你们当成他们的走狗。 日本人把俺当成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再说了，俺跟日本人抗争了，现在仓库就在俺保安大队的管辖之下。啊，
3: 这点俺知道。俺今天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如何救你女儿。否则，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啥打算？
3: 不瞒你说，俺已经把地雷放到你们仓库里了。
1: 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九。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

0: 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说白了，这小日本鬼子根本就没看得起你们，把你们当成他们的走狗。
1: 日本人把俺当成什么呀？跟你没关系。
2: 再说了，俺跟日本人抗争了，现在仓库就在俺保安大队的管辖之下。
0: 确定俺知道，俺今天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如何救你女儿，否则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啥打算？
0: 不瞒你说，俺已经把地雷放到你们仓库里了。
2: 你
0: 如果不能顺利救这人，你的女儿就会带领大家拉响地雷，与这小鬼子鱼死网破。
3: 大师兄，其实在你们进来之前，大队长和俺正商量怎么解救那些妇女呢。啊，实话说吧，大队长的千金在里面呢，而且俺有个远房亲戚也在里面呢。而且
2: 这哪儿那么多废话。
1: 商量商量吧。

0: 是吧？向左转，起步转。
1: 最信任你了。

0: 我马上有行动。今天可能有事儿，俺希望你再站一岗，明白？
1: 我听王队长的，
0: 俺不会亏待你。
1: 谢队长栽培。
2: 好，
1: 走了。
2: 走，阿伯走。

0: 大家注意了，埋伏组继续，游击组集合。好，现在跟着我进入埋伏阵地，快！老季啊，尽快带你的埋伏组过来。
1: 好，
0: 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加把劲儿，再快点。
1: 你下来看一下，是不是哪儿坏了？你来看一下。

0: 行了吧，好了，来这就注意，有彭瑞杰会合，好，赶紧走，走。
1: 有，
0: 快点，再快点，
1: 快点，你烦不烦？
0: 烦不是战友，
1: 给老子闭嘴！
0: 唠唠叨叨没完了你，
1: 快摇啊！

0: 好了，上车。
1: 哎，怎么样？还是我吧。
0: 上车。

0: 婉宁，婉宁，
1: 哎，
0: 今天鬼子要把你们运走，有人要来救你们。
1: 好，我知道了。
0: 好，小心啊！
1: 姐妹们，大家都过来。现在我要求，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都不要惊慌，不要喊叫，千万不能出声。万一看到熟悉的人，也要装作不认识。大家手拉着手，谁都不要离开。这里是敌人的据点，一旦走丢了，可没有人回头再来救你。如果大家听明白了，就点点头。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大家都看我的，听我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明白了吗？

0: 大家，他已经让咱们撤了，由他们把守仓库。中村队长，什么意思啊？
1: 大友，库多泰斯卡。给大久，まもなく我が軍の車がここへ到着する。その方が連携も円滑に済むからな。皇军的车马上就要到了，皇军跟皇军交接起来比较方便。
0: 何か異論はあるか？
2: 行大队长，你不同意吗？
3: 那就是说，俺们保安队圆满地完成任务了。
4: 集合！
5: 集合！

0: 山猫，这小鬼子认识我？这叫什么事儿？你怎么会认识他呢？
1: 你做好准备，万一他认识我，你就先下手。

0: 这里拿菜。
1: 哎，宇哥，宇哥，哎。

0: 名前はなんていう？
1: 小島なんです。
0: どこかで見た顔だな。顔を上げろ。

上车！

走。

0: 妹子，你咋样？
1: 没事。你咋也不抱抱我呢？
2: 别臭美了。
1: 俺这次也是出生入死的，差一点都见不着面，你看你这样。
2: 下次吧，等你入大功呢。
1: 哥，
2: 啊，
1: 谢谢你，把我们大家都救出来了。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3: 师兄，
4: 马主任，胡子哥，胡子哥，哎，胡子哥，这次俺俩求的不错啊。
3: 嗨，
4: 客气啥？俺师兄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
3: 胡子哥，
4: 胡子哥，这几天满您接客受累了，他为了照顾俺们，都好几天没捞着合眼了。
3: 马主任，真谢谢你，
4: 没事，帮我们俺们俩人回来省心会儿吧，俺们俩人救出来了，真谢谢了。哎，没事。胡子哥，俺夫妻俩，对，还有，俺们家三口，谢谢你了，胡子哥。哎，咱们兄弟之间，别说这个啊，早点回去歇着吧。

0: 那俺们走了。哎，胡子哥，俺们先走了。
1: 人都安全救出来了，那俺也回去了。
2: 哦，
0: 我也走了。师兄，
2: 哎，那俺就先回去了。
0: 好，改天俺请你喝酒。
2: 一言为定。
0: 走了，
2: 哎，走了。

0: 马主任啊，也不要太伤心了，没啥，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1: 秀荣啊，你瞎说啥呢？就是嘛，咱们是过来人，
0: 你别说了，马宁姐就是没睡好觉。好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吧啊，走吧走吧，
2: 那我们走了啊，
0: 回去吧。
1: 哎，马主任，好好休息，我们走了啊。
0: 哎。
1: 婉宁姐，你咋了？没事儿。哥。
3: 哎。
1: 刚才秀荣来，听着挺奇怪的。
3: 说啥了？
1: 劝马宁姐别让他难过，还说，就全当被狗咬了一口。俺也没看见他身上有伤啊。别
3: 说了。
1: 哥，你是不是生马宁姐气了？俺生她啥气啊？俺也纳闷呢，这人都被救回来了。 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就你愁眉苦脸的，那不是生气，那是啥？
3: 小孩子懂啥？别跟他瞎掺和。

0: 马上吃饭了啊！你怎么看俺干啥呀？
1: 你在里面受了不少苦吧？
0: 俺倒没啥。
1: 那小鬼子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俺呀，差点被鬼子拉了出去。
0: 后来呢？
2: 后来，俺被马年姐给救了。
1: 真的？
2: 嗯。
1: 快坐，来。哎，那马主任呢？
2: 马年姐为了被鬼子拉了出去。
1: 那马主任会不会被小鬼子糟蹋了？
2: 不知道。不过后来他爹行进山向鬼子求情，就把他给放了。怎么说也是亲闺女嘛。
1: 虎子哥为这事差点和小鬼子去拼命，俺好不容易才拦住了。
2: 就是呀，谁听了能不着急呢？
1: 啊，对了，马主任的事咱可不能出去乱说。
2: 嗯。
1: 哎，上炕吃饭吧。
2: 嗯
1: 嗯，慢点啊。

0: 其实我没有睡。你想说什么吗？
1: 俺不说什么。俺让海军把饭给你端来。

0: 来，又来一筐。
1: 郭
2: 叔，
1: 粮手咋样了？
2: 咱们这儿龙呗，
1: 就剩招，
2: 我老
1: 一会儿再找几个人，帮你开粮食。

0: 王主任、忙着呢。
1: もちろん心得ております。現在こちらは大豊作と言えます。

0: ご安心ください。我が海洋地区も今回の食料調達において大いに貢献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は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失礼いたします。
1: 諸君、聞いての通り、現在重要なことは3つある。
0: 1つ食料、
1: 2つ
0: 食料、
1: 3つ
0: 食料。
1: 貴様らは帝国軍人として前線はもとより祖国にもより多くの米を送るという義務がある。そのことを忘れるな。
2: はっ。
3: 中村大臣。
2: はっ。
3: 貴様の管轄するケイソンおよびその近辺は今回の作戦において重要な地点である。私の言っている意味がわかるな。
2: はっ。
3: 今回はがっかりさせないでくれよ。
2: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4: 铁蛋，俺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看见鬼子就推倒树，鬼子往哪边走，树就往哪边倒，对吧，队长叔叔？
4: 对。
6: 铁蛋，你要睡着了咋办？
5: 睡着了
6: 啊，
5: 有办法，困了就吃这个。
7: 哟呵，这个是俺嫂子给他出的主意。
6: 如果满庚兄弟还活着，那该多好啊！
7: 铁蛋儿，长得越来越像俺哥了。
6: 哎，铁蛋，你刚才管他叫啥来着？
5: 队长叔叔。
6: 哦，哎，那你管他叫啥呀？
5: 叫大娘。
6: 真笨，叔叔的媳妇不叫婶子吗？
5: 那你也是我叔啊？这个婶婶是哪个叔叔的媳妇啊？
6: 那你想让他当哪个叔叔的媳妇啊？嗯，
5: 队长叔叔的。
6: 那臭小子，白疼你了！
8: 你这死别扭，你胡说啥呢？你瞎说啥呢？你
6: 又放开
8: 车！
6: 哎呦，
8: 再说，哎呦，打死你！
6: 别闹了。
9: 这是炸药，这炸药啊，一样压实，这地雷才更有威力。但这个炸药压实的过程中，非常有危险，大家千万要注意啊！
10: 行，传顺来了，
11: 哎，
10: 废铁子放那儿，
11: 哎。
12: 小郑，
11: 哎，
12: 来领地雷啊！
11: 赵队长，俺们现在有了你们造的地雷，挺高兴。可是你们也得抽时间多教教俺们怎么使用地雷呀、啊。
12: 没问题，是俺去教，还是你们来学，都行。
11: 哎。
13: 区指示打击鬼子，保卫秋收，绝不能让粮食从海洋运到日军县城。还有就是粮食的保护问题，绝不能让鬼子发现，更不能被抢走。
14: 鬼子哥，
6: 有啥新情况？
14: 俺看见小鬼子向行政据点运两车空麻袋。
6: 空麻袋？那肯定是小鬼子用来装粮食的。
15: 俺建议咱们现在就往村口埋地雷，防止鬼子偷袭。
13: 关于藏粮食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建议？
16: 俺看呐，藏粮还是用老办法。以前各村为了防土匪，都在山上打洞藏粮食。
13: 挖洞是个好办法，但是一定要做好洞的保密措施，否则反倒方便鬼子。
6: 马主任说的对，俺带头干。
13: 好了，大家行动吧。
1: 怎么样，看明白了吗？
17: 这俺说的不算，咱季家庄粮食的事都听明明的。
1: 哎
18: 哟，这不山豹吗？山豹回来了。
1: 妈，山豹是你叫的？
19: 可你看清楚了，这是国民政府的季团长。
18: 季大团长，失礼了。可是按照辈分来说，您还能叫我一声三叔，没错吧？

0: 老他娘废话，征粮数量按老规矩。老规矩是没错，可是现在有新规矩了，咱们几个村搞民兵联防，保粮征粮全得听民兵联防大队的。赵小栋是大队长，你们是师兄弟儿，他说一句话，俺保证没问题。
1: 你什么意思？拿俺师兄压俺是吧？少他娘的废话，给不给的？
2: 说句痛快的，哟，季大探长，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咱好说，咱屋里谈，什么事儿都好说。来来来，咱屋里谈，屋里谈，屋里谈。乡亲们，抓紧了，水军就要来了，快！乡亲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大家埋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同时呢，告诉乡亲们走路要走右边啊！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埋雷呢，俺们文件还有好多庄稼没收呢，别把俺们干活的人给炸了。
3: 放心吧，等俺埋好雷之后啊，会告诉大家的啊！
1: 行，那就好啊。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后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咱家的小鬼子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
1: 大家埋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同时呢，告诉乡亲们，走路要走右边啊！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4: 埋雷呢？俺们文件还有好多庄稼没收呢，别把俺们干活的人给炸了。
1: 放心吧，等俺埋好雷之后啊，会告诉大家的啊。
4: 行，那就好啊。哎哎，
5: 慢点慢点慢点，看我的看我
1: 的。哎，弄得好了，看着啊。哎，有觉得，再来一次，
2: 来一个，
1: 都看好了啊。
2: 哎，这个瘪犊子真能弄景，我还以为他呀什么时候变成驴了呢，吓了俺一跳。
1: 哎，别闹了，小子，别闹了啊！小心踩着地雷。哎，小哥，你到那几户人家去看看，告诉乡亲们，出行啊要走右边，别踩到地雷。
5: 好嘞。
6: 二叔，二叔。山豹啊，
2: 狗子咋了？
6: 山豹，山豹到季家庄挣粮去了，还拿着国民政府的大红章。
5: 拿着大红章？那不是季山豹啊，那蒋介石啊。
1: 谢队长啊，派个人啊在这守着，告诉来往的百姓，千万别踩到地雷，走路啊要走右边。啊，
5: 哦，交给俺吧，
1: 小哥，咱们过去看一下。
5: 好，
2: 狗子回去。哎，
5: 啊，别溜达，啊，
7: 一会儿啊，你就给俺站着啊。
5: 福哥，给俺回去。哎呦哎呦。你不是不知道，俺这人站不了岗，俺待不住。
7: 俺今天啊，就治治你这个待不住。
5: 那，
7: 哎，民兵们，把雷埋好，记号做好，就撤吧。啊，
8: 好嘞。
5: 哎，你们不是下水都通知了吗？干嘛还站岗啊？
7: 你好好给俺在这守着啊，回头啊，俺请你喝酒。
5: 真的呀？
7: 真的。
5: 走，
4: 等等啊！来，大侄子，先干了这一杯。
9: 等等，粮食的事儿怎么说？
5: 好说好说，先干了这杯，咱再慢慢谈。
10: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
5: 来来，先干了这杯。
9: 妈的，张顺！你跟俺来这一套，山豹，哟，你别说了，粮食俺不要，给俺一万斤俺也不要。季长顺，山和山不相见，人跟人总相逢，找着瞧。
5: 等等，
10: 哎，别，哎，
4: 哎呀，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他以后不找你们，找俺呢。哎，
10: 没事，三妹。有俺们民兵给您撑腰呢，
11: 刘队长，这事儿你可得跟山豹说开了。俺们可是完全按照你的意思联防护粮，可俺们也不敢得罪这活阎王。
1: 长顺，放心吧，这事儿啊，俺去跟山豹说，出了啥事儿，俺担着。啊，
4: 哎呦，咱出事就晚了，那是。
1: 长顺，这粮食收的怎么样了？
11: 五成了。
1: 不行啊。收粮食的事儿还要抓紧。
11: 哎，放心吧。
1: 啊，还有事儿，先走了。走。
4: 哎呀，这是这。
12: 哪儿有什么人啊？

0: 三叔不都已经告诉了，占什么岗？季家庄的粮食收了有五成了，山后村的收了六七成了吧？赵武村也差不多有收了六七成了。季家庄、山后村、招虎村、奶奶洼里，
1: 哟西，奶奶。
2: 马太都发现了，发现了。这次行动都化妆成老百姓秘密进行，知道吗？找一些老百姓用的破农具啊、破衣裳什么的，别为了找这些破东西才走漏了机密。谁走漏了机密，毙了他！啊，
3: 是。
4: 八路军的地雷情况，詳しく調べてくれ。
0: 土八路的地雷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2: 太君放心，俺有内线儿。啊，

0: 来，乡亲们，给我停一停啊！拢过来，听俺说两句。
1: 这个大家再说粮食的路上，千万要小心，啊！这个为了防止小鬼子来抢粮食，俺们明明在村口啊都埋了地雷，所以大家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走。哎，富贵，小豆是咋说来着？
2: 虎子哥说走右边，右边。
1: 啊，对，走路的右边啊，粮食呢？ 要快收快坚壁，说不定这两天小鬼子就要来抢粮食。这说来就来呀，兴许今天晚上就会来，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食，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好，接着干吧，
4: 虎子哥。哎。
1: 山豹的事儿，你还真得跟他好好说说。他那牛脾气，哎，行。
5: 来，后边跟上了啊！来，后边跟上了啊！
1: 哎，刚才他们就在这儿埋的地雷吧？
5: 啊，快走啊！
1: 哎，走哪边？
5: 左右边
1: 啊！好嘞，走右边。
5: 后边跟上，左右边啊！

0: 你打死人，你偿命！
1: 不是已经叫人告诉了吗？
2: 哲，
1: 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伤着。
2: 大哥，
1: 兄弟，
2: 还有劲儿，
1: 来，
2: 带
1: 抬起来，快！
2: 大哥，
1: 走，快走，
2: 兄弟们，走，
1: 快左边走，快，快左边。

0: 怎么样了？
1: 人没死，这两条腿有可能保不住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那。

0: 没人说，那也说吧。首先啊，俺得做检讨。这次事件，俺得负责。赵队长去调解清平寨土匪抢粮的事情，家里就俺负责，所以出了这么大的事，俺有责任啊。另外啊。 葛边溜，你赶紧啊！哎，还有啊，就是葛边溜也有责任。赵队长在的时候啊，特地的交代，要有专门的人把守着，啊，怕乡亲们踩到俺们埋的这个地雷。俺当时就交代你，让你在这好好的守着。
1: 你跑哪儿去了？啊！你跑哪儿去了？哎，你又喝酒了？没喝酒。让你站岗啊！你去喝酒！啊，对，我这也不能怨俺呀，大家伙全都知道俺站不了岗，非得让俺站岗。
2: 邢建山那事儿，俺干什么啊？邢建山逃跑那件事，俺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现在又出错。
3: 富贵，
2: 嗯，
3: 不是让你们去把埋雷的地方告诉乡亲们，你去了吗？
2: 去了呀，俺和谢队长一起去的，告诉大家说埋雷了，让大家伙都走右边。
3: 那你说走哪边了？
2: 走右边啊，明明是你说的走右边吗？
0: 你糊涂蛋！出村走右边，进村不就是左边吗？这，俺就是按赵队长说的，跟大家伙说了，别的俺也没想啊。谢队长，你不也去了吗？那你咋不说明白呢？
2: 嘿，俺咋不说是一桌？俺是按左边说的。可这么简单的事儿，谁知道富贵他又搞错了？
0: 这。
4: 不要再说了，千错万错都是俺一个人错。这雷埋的有问题，光想着怎么打小鬼子了，没想到乡亲们的出行安全。
5: 是，
4: 这样吧，把地雷的弦先摘下来，有情况的时候再挂上去。说得对，在这地雷上面啊，再放一个筐，啊。
6: 好，行动吧。
7: 胡子哥，俺去让人拿个灯。
6: 去吧去吧。
7: 还愣着干啥？走啊！哎，走走走。来，来帮你。

这个办法好，应该上报军分区，让各个村儿都这么干。这得取。

0: 起个名字。哎，海琼，你说叫什么？
1: 哎，俺早就想好了，叫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啊，
0: 海琼，咱们到前面看看。哎，
3: 赵队长，
1: 啊，不对呀，怎么不对了？
3: 这几天马主任好像对你很冷淡，为什么？哦，是不是你又偷着摸人家手惹人家生气了？
1: 编的，是不是你喜欢摸别人的手，就觉得别人都像你这样？啊？
3: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老爷，老爷，
1: 您看，
0: 老爷，鸽子捎信儿来了。
2: 来，快点，快点，快点，给我好点啊！快点，把这都包好啊！
3: 好，
2: 来，快点，赶紧集合。向后转，
4: 好，弟兄们，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大堂不长豆子，二堂不长谷子，当差就得吃粮，不给咱们送来，咱们自己拿去，不给咱们就抢。弟兄们，进村的时候啊，要装作帮老百姓收粮食那打短工的啊，还有就是这个筐，看见那筐了吗？路上可能遇上，千万别碰，绕着走着底下埋着地雷呢。俺在家给弟兄们准备庆功宴，大家一定会满载而归啊。
2: 这是 sports，
0: 出发。
2: 好，来出发。

0: 跟镇长之间也奇怪了，这小鬼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这边你放心，有儿童团的孩子帮咱们看着呢，没事的啊。慢点啊。哎，啊，政委，俺发现最近你对俺很冷淡，全村的人都看出来了。
2: 我对你冷不冷淡很重要吗？
1: 当然很重要。
2: 为什么？
1: 如果因为什么事情俺做错了，俺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
2: 赵队长，除了工作的事儿，我不想谈其他的。
1: 慢着，哎，
3: 马政委，俺帮你拿。
2: 不用。啊？
3: 咋了？
1: 你来干啥？
3: 干活啊？
1: 干呢？

抓紧点啊！来。

0: 赵队长。
1: 啊，怎么了？
0: 他们是鬼子化妆的，快撤！
2: 你带着乡亲们先撤。
3: 连六，有人民兵跟我来。好嘞，快！
0: 乡亲们，鬼子来了，快往南山撤！快走，
3: 快走，
0: 快走！
1: 大叔，别动了，鬼子来了，赶紧走。
4: 不行，亮是救死命，没有亮哪有命啊！快！

快点，快快！

0: 快点！
1: 铁蛋儿，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推倒消息说？
2: 边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铁蛋儿，这鬼子也太狡猾了，从船上老百姓的衣服，把铁蛋儿他们给蒙了。
3: 俺是没看出来嘛，俺以为鬼子只穿鬼子衣服呢。
1: 你说，
2: 让老铁蛋儿少说两句。
1: 虎子哥，你这不见鬼子不挂弦不行啊！
2: 我看这鬼子化妆进村。就是冲着不见鬼子不挂弦来的。
4: 幸亏咱们把粮食都藏在山上了，不然的话，今年冬天又要挨饿了。

0: 你别太着急了，粮食的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1: 郭德纲，专门查事。进去再说吧。哎，
2: 铁子，你怎么来了？我来找队长叔叔。
1: 队长说你妈知道了。大家也看到了。 像今天这样，鬼子一旦出现，我们根本没办法及时应付。我们商量，把瞭望哨提前到行政去。海狸子，你长期在那里侦查，情况比较熟悉。我们考虑你在城门附近设立一个摊位，做小买卖。一旦发现鬼子出现，就立刻发信号。我们也在行政的山上设立一个消息树和招呼村的消息树连在一起，这样做到万无一失。
3: 但是注意，一定要保证安全。嗯，放心吧。好，保证完成任务。
4: 大人说话少插嘴。啊，
5: 铁蛋这孩子心气挺大的，上次鬼子来没看出来，这小子他哭了好几天。
2: 队长叔叔，就按区吧。
4: 不行，这是去行政，不是招呼村。让一个孩子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3: 怎么对得起他娘，还有死去的爹。
1: 队长叔叔，就按区吧，队长叔叔，就按区吧，队长叔叫俺去吧。哎，
3: 小东哥，叫孩子去吧，这一个山上又没事儿。
4: 不行，你还是让铁蛋去吧。
3: 不行，
4: 不行。
3: 不行
4: 这孩子不懂事，你们大人也不懂事啊。
1: 去那里啊，确实有危险，我们不能让孩子去。
3: 俺跟马主任商量过了，行政的消息树由满仓和福贵轮流把守。
6: 好
3: 啊，这件事情只有在座的人知道，其他人绝对不能告诉，包括自己的家人。去准备吧。
6: 啊，叔叔，队长叔叔，
3: 不行，
6: 队长叔叔，
3: 不行。
6: 队长叔叔，
3: 铁蛋，走吧，快，铁蛋，走吧，快，走，走，走。
4: 你可这孩子。
6: 铁蛋，好好在待着啊。

0: 哎，铁蛋儿，哎，这是咋的了？怎么哭了呢？铁蛋儿，你是儿童团员，俺是民兵队的副队长啊，有啥事你可以找俺嘛，俺替你解决。上次因为你啊，村里的粮食给小鬼子抢去了，俺可很失望啊。
1: 俺想去行政执行任务。
0: 去行政执行任务？哦，就那个事儿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扁担叔得考考你啊，对任务知道多少？行了，别哭了，往那边去，走。

0: 那粮食都藏在山上，再去一趟赵侯村。
1: 嗯，
0: 来的，
1: 啊，
0: 你先把那瞭望哨给俺干掉。

0: 这山洞啊还在藏好，说实在的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这个山洞啊必须埋上几个地雷。哎，满仓。
2: 哎，虎子。
1: 哎，去拿几个地雷来。
2: 好。
3: 队长叔叔。
4: 哎，辛苦了。有啥新的情况吗？
3: 没有，
5: 马哥叔叔没有情况。
4: 铁蛋呢？
5: 他去刑镇了。
1: 去刑镇干啥去了？
5: 他说要去看那儿的消息处。
1: 满仓哥，这事儿你知道吗？
2: 俺不知道啊。
1: 这不是瞎胡闹吗？满仓，你去唤富贵，让富贵把铁蛋带回来。

0: 皮特，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守学习处啊。
0: 上一来的。
1: 队长叔说了，任务要自己争取。
0: 队长叔？赵小栋说的？
1: 不是，是那扁担叔叔。
0: 皮特啊，你老实给我在这待着啊，一会儿换岗，我带你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卖花布了，
3: 卖苹果嘞，卖苹果嘞，卖苹果。
0: 皮特，过来。皮特，看着一下啊，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得方便一下。
1: 离远点啊！
0: 臭小子，看好了。
1: 放心吧。

0: 师弟，老朋友了，到家门口，不进家去坐坐，你太见外了吧？
1: 他和你本来就不是朋友，什么外外的，
0: 带回去。
2: 走，
1: 俺在这里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你凭啥赚？凭啥？
0: 你学会装蒜了啊？
1: 装啥蒜？快放了！
0: 行了，别看了，山上的消息树啊，早让我们干掉了。
2: 走，快走，
0: 走。
3: 送情郎送至在大门一动，忽然间老天爷他刮起了大北风。刮风不如下点雨儿好，下点雨儿俺和哥哥能多待上几分钟，多待上几

0: 全体兵，赶去埋雷！快，
1: 司徒，
2: 谢队长。哎，海
3: 球，
2: 你们负责组织乡亲们操好粮食后转移。
3: 好，
2: 乡亲们，快，
3: 快走，
2: 快，乡亲们。

站住！站住！妈的，是不是有枪啊？民兵，快去！站住！站住！

0: 全弄好了吗？
1: 好了，
0: 撤。

没来及挂弦儿，哼！弟兄们，跟上回一样啊，绕着筐走，快点，想想啊！

0: 王赖子，有种的，继续往前走啊！
1: 赵站长，你别急眼啊！你以为你急眼，你不敢走了吗？

快！快！

0: 什么事儿吧？
1: 马上过去看看。
0: 哎，哎，小心点啊！
1: 啊，
0: 小心点啊！

0: 铁蛋儿，铁蛋儿，福贵，福贵，这是怎么了？啊，福贵，
1: 福贵，
0: 怎么回事？
1: 福贵，虎子哥，换你杀手了。
0: 杀手？福贵，
2: 铁蛋儿，
0: 福贵，
1: 换你杀手了。
3: 海玲，这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没事儿啊？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跟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哎，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钱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

0: 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1: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两支您就可以带走三支，只需要90元。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嗯，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1: 嗯，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啊、火锅味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1: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1: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1: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1: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1: 嗯，太厉害了。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琴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琴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琴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

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

0: 哥，
1: 铁子，
0: 富贵，
2: 碰见杀手了。
3: 阿玲，这怎么回事？
1: 你怎么没事？啊！你他妈什么话、啊？你这是俺赵家唯一的孩子，你知道吗？你
4: 俺仓，救人要紧。
1: 回村，快！
0: 是，
1: 回村。
3: 等等，
0: 快跑出来！
5: 你倒是说话呀！海林子，到底咋回事啊？你跟大家说说。
0: 先听到山上响了一枪，这时候王赖子带人突然出现在俺面前来抓俺，还跟俺说山上的廖王少已经被干掉了。
6: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们就把俺放了，俺就到了山上，却遇到了虎子哥和满仓。
6: 你是说他们先把你抓进了据点，没怎么着你，就又把你给放出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说。你个叛徒！
1: 你说谁？
6: 你，是你报告给汪赖子说山上有瞭望哨，于是二鬼子就偷袭了福贵和铁蛋，作为交换，就饶了你一命，是不是？
1: 你胡扯！你胡扯去！
3: 你不胡扯，给俺听听。
0: 虎子哥，你。
4: 你们怎么想叛徒？打
3: 死他！打死他！
4: 我操！
3: 有话好说，
4: 住手！
3: 好好说，有话好说。
4: 他是叛徒，
3: 住手！
4: 有话好说。
3: 王仓，相信俺，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给你个交代。林玲，
1: 哎，
3: 把海林子押去。
1: 虎子哥，
3: 来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说海狸子是奸细，打死俺都不相信。
1: 来，喝口水，先冷静一下。
0: 俺跟海狸子从小一起长大，到了秘密团之后，杀了多少小鬼子和伪军，你也应该清清楚楚。你是说？ 咱们内部有奸细，
1: 是，不然的话，这小鬼子怎么会知道不见鬼子不挂弦呢？
0: 还有，邢金山怎么会在公审之前逃？

0: 我知道，我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不过这个并不可怕，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1: 马主任，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0: 你不怀疑我，也拿不出来不怀疑的证据。咱们还是说说海狸子今天被抓的事儿吧。海狸子自己说他是被抓的，那咱们就打听一下海狸子被抓的情况。
1: 对，问问马有田。俺看这样，明天你负责家里，俺去找马有田谈谈。

0: バカだけか。はっ。バカだとんだ。はっ。バカだとんのか。は
1: っ。3日以内に運用者5台分の食料を調達。搬送しろ。
2: はっ。司令官有令、2万斤粮食必须在3天之内凑齐并运走。
3: 赵队长，
4: 俺听说了，山上的人是先被杀死的，你们那位兄弟是后被发现抓进据点的。至于为啥被放，俺也不清楚。哦，长话短说，俺们要马上出发去征粮，就到你们赵虎村。
3: 这么急？
4: 对，2万斤粮食必须2天之内运走。鬼子都疯了，这两天肯定四处征粮。哦，还有，鬼子新调了一个什么专家。据说是专门对付你们的地雷的，俺先回去了。
3: 刘天，你也要小心。哎，
4: 哦，对，你们里面可能有奸细，是谁俺还不知道，但是有人给星际山送情报，这次就明确说要去你们赵虎村的山上找粮食。以后俺只见你一个人。
3: 行。鬼子马上要去赵虎村了，俺得赶紧回去。
5: 吃了饭再走吧。
3: 啊，不了。

这是谁放的？会不会闪了？回去通知民兵准备迎敌。好。

0: 快等着，快快慢点慢点，快抓紧时间，赶紧走，你给我坐下，
1: 坐下，
0: 老实点，坐下，
1: 实点，
0: 快抓紧时间，快啊，抓紧。
2: 俺家还有一袋玉米面呢，实在扛不动了，俺就放在鸡窝里，小鬼子可千万别发现他。哎，海莲，俺和俺家常有还说，你们家海林子绝对不是叛徒，他们总是吓着人。你说这多少回了，没事，会搞清楚的啊。

0: 没错，就应该是这儿。
1: 哎。

就是这个山洞，来，八个蛋，快！我，神笔大刀哥，来，快点，八，赶紧八，赶紧快，快点！

0: 谁放的枪？可能是俺哥回来了，快撤！
1: 快撤，走走走。走

0: 小鬼子发现粮食了，
1: 哥，咱们粮食全被鬼子给抢走了。今年冬天，这乡亲们可咋过呀？
0: 哎呦，妹子，放心吧，俺一定会想办法把粮食夺回来。
1: 能有啥办法？咱们的地雷全被戴眼镜的老鬼子给起出来了。
0: 那家伙拿那东西可真厉害，能看到地底下的。

0: 生养的粮食都没了，这怎么办？
1: 大嫂，别难过，有大家伙帮着呢，没事的啊。
2: 乡亲们，这是他告诉鬼子，我们的粮食藏在哪呢？
3: 乡亲们，
4: 别打！
3: 打这个出卖人的出卖乡亲们！
5: 乡亲们，打几下鸡血恨就行了啊！

0: 高度な時代技術をもって海洋の戦局に多大な貢献をしたことは大日本帝国軍人として誇り高きことである。おめでとう。
1: 光栄であります。今後とも精進いたします。
2: 怎么向小鬼子告的密？你敢老实交代？
3: 还没告密。
2: 不是，你敢好好想想。
4: 饿了吧？来吃个地瓜。
2: 谁让你给他吃饭？
5: 你瞪什么眼睛？
2: 看什么看？要不是你把藏粮食的山洞报告给鬼子，能被抢走那么多粮食？现在咱们村里边多少乡亲们都断了队儿，你还有脸吃饭？你等着，我一会儿我就让你吃枪子儿。
3: 谁要是告了密，谁不得好死？
2: 哦，你还敢嘴硬？你还敢嘴？你
4: 停下，大人！
2: 打他，打他是轻的，见到这种叛徒，俺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4: 海林子，你干了啥？你就说了吧，啊！这孩子将来可不能没有爹呀。
3: 海玲，俺是被冤枉的，俺啥也没说，不是俺。
2: 你还说不是你？你还敢说不是你？
4: 谢队长。哎，胡子哥，俺求求你，你就放他回去吧。
6: 这，
4: 你是知道他的，他是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的。
6: 海玲，别哭了，俺一定会查清楚的，啊。
7: 这个。马主任，俺这个哮喘老毛病啊又犯了，俺想到刑侦找王大爷看一看啊。
4: 哎，怕不安全吧？要不带上两个人？
7: 哦，不用，这人越多啊，目标越大。那俺去了，
6: 你们两个出去吧。

0: 我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啊。
1: 伤了没有？
2: 还没事。胡子哥，
1: 不要说了，先回去吧。
0: 哎，把地瓜带回去啊。你觉得这事儿跟海狸子有关系吗？
1: 这鬼子上山枪伤了富贵，杀了铁蛋儿，此时海狸子也被抓进去了，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海狸子就是奸细啊。
0: 可是为什么敌人伤了富贵，杀了铁蛋儿，却偏偏放了海狸子？
1: 如果说海狸子把咱们藏粮的地方告诉鬼子，那上一次鬼子就应该把粮食抢走啊。
0: 可是咱们内部确实有问题，不然鬼子怎么会一下子就找到藏粮食的地方？这也是个疑点。
1: 你说的有道理，海狸子有事情瞒着咱们，可如果说他是奸细，跟鬼子一条心，坑害百姓，说啥也不信。
0: 那谢队长怎么就一定认准了是海狸子呢？
1: 海狸子瞧不上谢扁担。
0: 刚才进门你也看见了，谢队长要动手打海狸子。我总觉得这事儿啊有些蹊跷。
1: 你是怀疑谢扁担他？
0: 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哎，那封烟是你放的？
1: 啊，是俺放的。俺看鬼子奔这儿来了，回来报告已经来不及了，俺就上山点了把火。这担心了？
3: 幸亏俺背了点粮食上山，要不连这点粮食也吃不上了。快吃吧。
2: 你吃吧。
3: 你吃吧，俺还有呢。
2: 别蒙俺了，海玲，你一定要吃，你要是不吃啊，可就亏了肚子里的孩子了。快吃吧。
3: 你干啥去？
2: 去办点事。
3: 虎子哥都放你回来了，你还出去惹啥事儿呀？
2: 俺不能背这个黑锅，俺得把这个事情啊弄个明白。
4: 海狸子，
3: 虎子哥，
4: 哎，
3: 你还没吃饭吧？把这碗粥喝了吧。
4: 啊，不用了，俺吃过了。海狸子呢？
3: 他刚出去了。
4: 哦。
5: 你们看啊，俺想的这个办法是专门对付小鬼子挖地雷的。小鬼子发现这个雷，把这颗雷起走了，拿出来以后，
6: 啊，两颗了呀，
5: 带动下边这个雷炸了。
7: 胡子哥，你的鬼主意可真多。
8: 胡子哥，啊，这叫什么雷啊？
5: 这个啊。
7: 哎，这个下面是真雷，上面是假雷，可以叫做真假雷。
5: 哎，这名字好，
8: 这个名字好。
9: 哥，啊，这对付挖雷的办法倒是有了，那对付鬼子探雷镜呢？那探雷镜那么厉害，万一把下面那个也探出来，可咋办呢？
10: 就是
11: 那鬼子那个探雷的那个眼镜可厉害了，上次就是咱看出来。
9: 对呀，他那上边下边那个
7: 小鬼子多尖呐！哎，大家别说了，侯书记今天来，他有可能知道。到时候咱们问问他。哎，对。

0: 你挺能的，是喜欢他还是喜欢俺？哎呦，
1: 瞧你急的，啊，他是瘸子，你说，俺喜欢他还是喜欢你啊？
0: 这还差不多。
1: 这招虎村啊，俺是待不下去了。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俺这脑袋就搬家了。
2: 哎，你干啥呀？放开你！哎，哎，哎呦！
0: 包队长。

0: 您吃，您吃，怎么，熬不住了？哪儿的话呀，王队长，你看啊，这个事儿，上次你们抢了山洞里这个粮食，他们就已经怀疑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啊，再待下去，怕这个脑袋也保不住了。招呼村的粮食抢了，还有季家庄、三后村呢。 你不是民兵自卫团的副团长吗？啊，这以后的事儿啊，还好多离不开你。哎呀，你放心，邢大队长啊，不，邢大队长不会亏待你的。等粮食的事儿完了，咱们合计把招大胆除掉，你就可以公开过来了。到时候。 你们两个在邢子安个家，甜甜蜜蜜的过小日子。放心，俺绝不拦着。
1: 王队长，你这话当真？
0: 当真啊！
1: 来，兄弟敬你一杯。
0: 干了。
1: 王队长，向你打听个事儿。说，
0: 海狸子是你们的人吗？怎么了？哦，如果是你们的人，俺在那头不也多个帮手吗？
1: 不是。
0: 啊？哎呀，行了，没事，赶紧回去吧。
2: 免得人家怀疑你。那好吧，那俺先回去了。哎，慢走啊！怎么着？你真打算把俺送给他？
0: 他美着他，俺就是哄哄他，让他提供点情报。等用不着他的时候，俺就把他暴露给八路。哼，到时候啊，自然有人替俺收拾他。哎，他今天动静没有？
2: 没有，就是哄他喝了点酒。
0: 你给俺记住，他也活不了几天了。
3: 你们可真够狠的！狠，这怨不着俺们。好了，老子也该出发了。
4: 卖菜喽！卖菜喽！新鲜的芹菜哦！卖菜喽！新鲜的芹菜哦！
5: 找你呢，
4: 新鲜的芹菜，
5: 要出发了，
6: 出发去哪儿？
5: 说是去季家庄，
6: 走走走。

0: 这挂的形儿也能看清楚。对，鬼子专家酒井非常厉害，你们尽快想办法对付他。哎，老谢呢？啊，说是哮喘发作，去刑侦看病去了。哦，不等他了，等不开会吧。现在鬼子抢粮和我们护粮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1: 也就是说，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前几天，鬼子进了教务村，把大部分粮食都抢光了。
2: 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3: 别担心，俺们可以拨出一些粮食支援赵虎村。
1: 俺们也行。哎，
4: 不必了。
1: 感谢各位盛情，俺丢的粮食，俺自己想办法再夺回来。
5: 哟，还挺要面子啊，
1: 大队长。俺们给你粮食也不是白给，你是俺们的联防大队长，也得帮俺们保护粮食吧。
4: 回头，
6: 爸，知道了，去吧。小鬼子已经出动了，奔你们季家庄去了。
4: 什么？朝俺村去了？那俺爹。哎，
6: 唐顺，别慌，这一仗你们赵武村民兵和你们在一起。
4: 那太好了，大队长，全靠你们了。
6: 别这么说，大家来看，这是葫芦口。
0: 啊，到季家庄的咽喉要道，我们就在这儿阻截鬼子。
4: 我说你，您看怎么样？
0: 可以。那大家行动吧。好，那俺现在就回去，把俺的民兵也全带上。好吧，我们也去了。嗯嗯。哎，你们聊聊去。我留在赵虎村，和呼救会把乡亲们的粮食相互调剂一下，也让乡亲们断粮，弄点人心。你们两人协调好两队的民兵。
6: 配合战斗，是。这回啊，俺非弄个歪把子机枪谱看着。行，俺帮你。来来来，海力子，你从刑侦刚回来？
7: 哎。
6: 海力子，现在的情况是，组织上还没有排除对你的怀疑，你要好好表现，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经得住考验的战士。
7: 别的啊，赶紧召集民兵。有任务啊，去哪儿？
6: 去葫芦口。
7: 哎，别溜啊！去弄死马尾。啊，什么马尾？这就是马大姨吧？哦，做护琴。做什么护琴？让你去就赶紧去。
8: 告诉大家，往季家庄运地雷要快。好，哎，运雷。小弟了啊？哎呀，马尾巴！哎，来了，快点，快点，快点！放这好，后边仓库那一带也抬出来啊！好嘞。
9: 葵玲，哎，你干啥呢？没干啥呀。哦，对，想借你家那个铡刀用用。借铡刀干啥？杀鬼子呀，干啥？你行啊你！你要是能用那杀一个鬼子，俺就把他送给你。
8: 真的，
9: 真的。嘿，俺爹让你瞧瞧，俺就用这把铡刀啊，搅鬼子一个歪把子机枪，你信不信？
8: 吹牛吧你就！
9: 吹啥牛？你等。
8: 哎
9: 行，你等着啊！
6: 说好了，别踢我啊，就借一根儿。
9: 看你真好
6: 啊，就借一根儿。

0: 哎，别扭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啊？
1: 让马蹄了一下，
0: 让马蹄的啊！让俺看看，踢着哪儿了啊？
1: 你没看俺捂着哪儿呢？哎，能生儿子不啊？那要看跟谁了。
0: 你小子想跟谁啊？
1: 哎，跟别人肯定不行了啊。那要跟你媳妇吧。
2: 那没准能生出一个白白胖的大胖小子呢！
3: 俺打死你！俺打死你！
4: 别管！你别管！俺打死你！
5: 谢队长，啊，你跟常顺带着游击组，找到有利地形伏击敌人。
4: 游击组，跟俺走。
6: 埋雷组，跟着马政委一起埋雷。
7: 好，走。
2: 小东，那我先到前面去了。
7: 好。我们走。

0: 都挤得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机要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之弹，
0: 其中就有此弹。
3: 明哲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4: 刚才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调查了它。
0: 查供别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5: 上，你还想搜山吗？
6: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7: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8: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
9: 还是四川人，手得云开。
10: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1: 要谢谢总长。
12: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阉了？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 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 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

0: 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1: 吴某霸业阔，
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2: 医者不止一面，
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2: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行啊，这个叫蚂蚁吧雷。
1: 你还要多少根？就这一根，差点让马给踢死。
2: 这么多地雷，一根怎么够啊？啊？
1: 那，你又没跟人说过。
2: 我哪知道？怎么让你做点事儿？
1: 啥？
3: 不
1: 干啥。哎，俺想借你这头发用用。
4: 啊，海兄妹子，
1: 你看，
4: 还你，
3: 净说傻话！你用啥还？快点吧！
1: 哎，这可不能叫蚂蚁吧雷了吧？
3: 就你话多，弄个马尾巴都弄不来。
1: 马尾巴咋了？俺今天让你们看看，俺弄挺啊，歪把子机枪让你们瞧瞧。
4: 这

0: 哎，
1: 您呢？放心吧啊！哎，
2: 都弄好了。

太君，前面地雷的，吉来阿里马斯。好，再开，再开。

0: 地雷都是假的，这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1: 看，我也把子机枪，哎，
2: 是。
3: 台上，同志们，
1: 快走，哥，继续走。

怎么去？全速前进！快快快快点！快快快快点！快快快快快！这活该进真的雷区了。

0: 这叫连环雷，炸了一个就带动两个。
1: 不看不知道，你们赵武村的地雷已经用神了。
0: 你就等着瞧吧。

0: 看地雷的眼镜完喽！哎呦我的天，这么厉害啊！
1: 哎，赵队长，这是你发明的新地雷啊？
0: 哎，这是专门对付鬼子探雷镜的。
1: 这么厉害的玩意儿，咋回事？说说。
0: 天机不可泄露，
1: 对俺也保密啊。

0: 様の責任だぞ。
1: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0: 希望に命じておけ。
1: はい、
0: 撤退。
1: 部队部队回去回去一点。

0: 电灯兄弟，你都扛了半天了，让俺扛一会儿。
1: 哎，别，
0: 让俺扛一会儿吧。
1: 今晚上抱着睡觉呢。
0: 啊，抢你媳妇了，
1: 就是让媳妇走。哒哒哒哒哒哒。
2: 好。

0: 谁啊？谁啊？开门！来，进去。哎，那地方啥？啊？出啥情况了？
1: 那只鸽子呢？找俺鸽子干啥？
2: 鸽子？
1: 找。
0: 哎哎，哪儿的鸽子了？
1: 在哪儿呢？
0: 哪儿了？找俺鸽子干啥？
1: 俺用这挺机枪啊，打死他！
0: 对，
1: 找找找找！
3: 打死他鸽子？
1: 哦，是这么回事。
0: 葛布雷欧呢，跟俺打赌，说他能用这顶歪把子机枪啊，把天上飞的鸽子给打下来。你要叫他试试吗？
4: 你找着鸽子我打一个试试，你找回来。
0: 找了饭，撑的。
4: 对，
0: 你让他试试吧。
1: 走走走走走，
0: 你找那鸽子我能打死。
4: 没事，找上，吃饱了撑的。
0: 让他试试，你找吧。
4: 打鸽子。
0: 谁呀？
4: 啥事儿？
5: 赶快到关帝庙开会。
0: 行了，你先回去，俺马上就到。哎。

0: 这家伙出神入化的，啥叫出神入化？不懂啥叫出神入化吧？那就是越来啊越神了。那是啊，咱们的这次地雷啊，把小鬼子的探雷镜呢都给炸飞了。哎，可是我亲眼看见的啊。
1: 哎，马桑啊，
0: 埋雷的时候你好像也在吧？
1: 啊，
0: 给大伙再多说说。
1: 好，
0: 我给大伙说说啊。
1: 马桑。干什么呢你？咱们这是先地，你白活什么呢你？我爹可找你呢，我爹找我，你还不赶紧去看看去你？哎，
2: 你这干什么？这是，哎，别溜子，来来来来来，
1: 给大伙说说吧，啊，也让大家伙心里都舒坦舒坦，鼓鼓士气嘛。
2: 说说，
1: 说说，
2: 算了吧。 这要传到小鬼子耳朵里边去，那咱们新发明的地雷，那可就不灵了。啊，这个边瘤子，这个，啊，赞成啊！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这个地雷呀、啊，可是俺们打小鬼子的法宝，可不能泄露出去啊！好了，今天就散了吧，啊，有空的呢。 把俺们咪咪去打打石雷去啊！
3: 嘿，队长，
2: 哦，干活了。
3: 哎。

0: 电六啊，哎，干啥呢？
1: 没干啥。
0: 你好像在跟踪俺啊？
1: 对，俺在跟踪你。
0: 是谁派你来跟踪俺的？
1: 没人呀，是俺叫俺跟着你的。
0: 哦，为啥跟踪俺？
1: 想上你那儿喝点酒。
0: 好，走吧，到俺那儿去，俺那儿还有好酒。
1: 真的呀？哦，队长，你这人不糙。
0: 你这人也不糙。
1: 哎呀，俺是说呀，你这人真的不糙。
0: 哦，那你说说，俺怎么个不糙法？
1: 你这人啊，整起人来不糙。哎呀，哎，你那只鸽子呢？
0: 哎，别溜子，嗯，你有事没事就惦记俺这只鸽子，俺鸽子咋了你了？
1: 不是，你看你请俺喝酒，也没个下酒菜儿，把那只鸽子炖了得了
0: 啊！哎，俺啊，去给你弄俩鸡蛋去啊。
1: 哟，来了。
2: 干什么？
1: 快松！就这么一只鸽子，让你这么心疼啊！我可……你看看，飞了吧？
2: 我跟你说，
0: 边溜子，你小子少跟俺装傻充愣。
1: 说，是不是赵小东派你来监视俺的？
2: 你。
1: 谢队长，你看，你就为了一只鸽子，也犯不上用枪顶着俺呀，是不是？这要传到民兵队伍里边去，多不好听啊！别闹了，拿开！
0: 俺是跟你逗乐子的，哎，
1: 你是逗乐子，吓得俺差点把裤子尿了。
3: 来，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歇着点，你鸟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1: 好，嗯，我没事。
0: 你这人不糙，嗯，酒好喝，嗯，
1: 好喝，嗯，
0: 回去吧，哎，
1: 快喝，快点啊，哎，走了啊。
0: 哎呀。

0: 其他的都没问题，可是光靠 M 几个卖力可能有点忙不过来。
1: 首钢说的很重要，我看啊，咱们搞个埋雷比赛，把学习埋雷的技术调动起来，让更多人都成为埋雷能手。
2: 嗯，
3: 长春，
2: 哎，长春，有事儿啊？
4: 俺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2: 啥事儿？说。
4: 这葫芦口的地雷，你能不能先起出来？鬼子来了再埋。俺们村的人说，出来太不方便了。
2: 啊，行，秋哥。带几个人把葫芦口的地雷都起出来。
0: 哎，
4: 哎，可是俺有点担心，要是鬼子来了，你们来不及埋雷，把俺的粮食抢去咋办？
2: 长顺，这起雷埋雷就不用你操心了。最重要的是，乡亲们出行安全，啊。
4: 哎，
0: 嗯，咱走。嗯，
2: 哎，走啊。
0: 哎，
2: 马主任。飞柳，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儿说。
1: 啊，没事儿，说吧。
5: 哎，俺刚才啊去西扁他家了，看见他家那鸽子那腿上绑着个东西，俺想仔细瞧瞧吧，他就慌了，死活不让人看。俺琢磨着啊，他这里边肯定有毛病。
2: 你啥意思啊？你是怀疑扁担？这扁担平时是讨人厌，但不至于当内奸吧？
1: 是我让卞流去的，谢扁担确实有问题。
2: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哎呦，可千万别像上次李部长那样，搞人肉过关。这队伍啊，差一点都没法带了。
1: 你放心好了，卞流，把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5: 哦，俺去的时候。
4: 哎，是是啊，哎，对那边拉栓，栓了，栓在哪儿呢？哎，架好架好，
2: 来，夫人
4: 架好。底下。
6: 曹家人哟，阿诺，阿恩的，
5: 他什么意思啊？
4: 我又不是小鬼子翻译官，我怎么知道他说什么？
5: 嗯，行。哦，俺明白了，他会玩这个玩意儿。
4: 是吧？

0: 行啊，小子，
1: 教教我。往这儿，这个呢？啊？这样。

0: 你们看，这颗地雷呀，如果没人动，会好好的。一旦有人拉动这根环，带动里边这个绳，过不了几分钟啊，就会爆炸。
1: 好，这个呀，专门用来对付偷地雷的。
2: 对。哎，五四哥，快看，
3: 怎么了？
2: 谢伟南就是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这回他的狐狸尾巴终于让咱们给抓住了。

0: 出新式地雷，皇军要被压走，速雷。真是没有想到，
1: 俺早就觉得他不像好东西。
2: 他真是看咱们太麻痹大意，才敢这么大胆的送情报。
0: 都怪俺，才是队伍损失这么大。马主任，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白灵，
3: 哎，
0: 把鸽子先放
3: 了。走。
4: 下面的训练由马主任负责。提醒大家一点，要注意安全。马主任，请吧。
2: 咱们为了防止鬼子的偷袭，我们要尽快掌握埋雷和起雷的技能。我们现在搞一场埋雷和起雷的比赛，下面分成两个组，一个组五颗雷。赵刚，
5: 到。
2: 你们组负责埋雷。
5: 是。
2: 别溜，
6: 到。
2: 你们组负责起雷。
6: 是。
2: 下面比赛开始。
5: 埋雷组行动。
6: 好。
7: 哎，数更数更，
8: 就你那点本事俺可知道，你肯定输。
5: 你不服啊？别看俺一只手，你埋一个试试，闭着眼给你起出来。
7: 哎呦呵，吹牛啊你！
5: 就吹牛了，
7: 走着瞧，
5: 走着瞧。
2: 你们俩认真点，鼠哥，快去吧。
0: 哎，
4: 张勇，
9: 哎，
0: 去趟关帝庙，把那个岗哨叫过来，也让他学习一下那个埋雷的知识。

0: 我们要隐蔽一点，好，你们站那儿吧，你在那儿，好吧，来，好，别，来，别聊，回去不许偷看。
1: 谢队长，你来一下。 今天比赛的评判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了。
2: 好。
3: 好，快走。

0: 是队长，他们来了。好，入列。好了吗？
1: 俺们都搞好了。
2: 高兵六，俺们这边好了。
1: 叔哥，你们总回来吧。走，走，走。
2: 俺们好了。
1: 啊，
2: 你就等着瞧吧。
1: 哎，等。
2: 边六，你们可都小心点啊！嘿嘿，有什么了不起的？看着，看着，走，走不走？
3: 回来了。
2: 哎，老大
1: 啊，
2: 俺这个肚子有点不舒服，俺回去方便方便。
3: 行，早点回来，俺又想出一个新的点子。

0: 哎，等等等，别动啊，让俺看看。哎，来了，
1: 小心点儿。

0: 怎么弄了个石头啊？跟俺玩这一套！哎，过来吧，小心点啊，看到脚下。
1: 走，小心点。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

0: 纯粮不上口。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群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1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

0: 鲜的，千万呢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2: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3: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4: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恒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副扁担，一口锅，售卖着猪血米粉、汆羊肉等客家特色小吃。在客家方言中，这被称之为赶烧，意思是趁热赶紧吃。在冬日阴冷的天气中，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赶烧，早已成为了老街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浓浓的客家乡音与熟悉的老味道，也就成为了客家人难以忘怀的家乡记忆。
1: 小猪肥啊！
2: 走进定头街，穿过悠长的街巷，在老街一侧的尽头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城门——惠吉门。惠吉门外是被誉为客家人母亲河的汀江，这里曾经是汀州这座古城最繁忙的码头。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南来北往的客商、外出闯荡的游子，都是顺沿着汀江来到或离开这里。也正因为如此，这条江、这座城门和这条老街，成为了无数从这里走出去的客家人脑海当中故乡的模样，记忆中魂牵梦绕的地方。
0: 与唐宋古城墙和汀江相伴的店头街，东临惠吉门，北起赵征路，是汀州古城中最重要的一条老街。街道两侧传统的

构建筑相对而建，错落有致。老街全长不过453米，规模不大，却充满浓郁的客家风情，更浓缩了长汀这座被

0: 地处闽赣交界的长汀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客家人南迁彻底改变了这里的面貌。
1: 正代的那个八皇之乱开始，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的中原汉民往这个南迁。我们客家先人到了这里以后，发现这是一片没开发的处女地一样，当时就沿着在这清江沿岸这一带呢，就慢慢的生存下来。
0: 群雄争中土，梨树走南疆。自晋之后，长达800年的时间里，中原汉族曾历经3次大规模南迁，汀江流域成为了客家人新的家园。到唐朝开元年间，朝廷下旨设置汀州府，与当时的福州、建州、泉州、漳州并列为福建5大州。汀州一带由此成为福建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区域，因此被称为八闽客家首府。随着人口的增加，商品贸易逐渐兴起，镇南门外出现了集市，店头街初具雏形。南宋时，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宋提刑官、中国法医学鼻祖宋慈来到长汀担任县令。他看到当地因交通闭塞导致盐价高昂发展滞后，于是带领当地民众一起疏浚汀江，打通航运通道，
1: 建立新的家园。来之不易，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子孙后代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虽然就比较团结，比较坚韧不拔啊，就全心全意的啊投入到这个修治河道当中。
0: 历经数年，汀州的客家人终于打通了长达200多公里的汀江航道，彻底改变了新家园的面貌。水运的发展使得大山深处的汀州成为闽粤赣3省交界处的物资集散地，形成10万人家西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的繁华盛景。随着人口的增多，汀州的客家人再次向南迁徙，他们沿江而下，到达广东梅州，进而走向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汀江也因此成了客家人心目中的母亲河。汇集门是汀江航运的主要码头之一，临近码头的集市逐步发展成汀州最繁忙的街市，俗称店头街。所谓店头，就是客家方言中最好商铺的意思。
1: 这条街道的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的，就是前店后家，就是说前面他可以做生意，那么后面他就住家了，就是形成这种格局。
2: 在这儿看到这家就是卖一些当地特产的姜糖啊什么的，
1: 对，他们自己家里的就住在里边。
2: 这后面你们在这后边住着呢是吗？
1: 住在里边。
2: 这儿其实透过那个小门可以看见哈。
1: 对，正去就是他家，
2: 可以进去看看吗？
3: 可以可以，来再看看。
0: 前店后宅是老街房屋的基本格局，穿过店铺就能够直接进入居民的厅堂之中。
1: 在每个家庭当中，他在这个厅堂当中、正厅当中，他就供奉他们的祖先的牌位，或者是这个叫做带土，也在他祖先的这个神像。
2: 就是你不管，就是你从哪儿回来祭祖的，到这儿之后，就是知道自己这一脉是从哪儿来的了。
1: 对，体现出了我们客家人他们就是不忘本。他们永记自己的祖先来源在什么地方，都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传承下来。
0: 客家人崇拜祖先。

0: 极强的寻根意识。无论离开故土多远多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与磨难，他们始终牢记木本水源，不忘来路。在汴头街上，至今保留有20多处宗祠，他们被称为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走进这些古老的祠堂，通过堂号与堂联，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姓氏家族来自哪里，祖先是谁。
1: 进福建就是游州公，他是北方来，先到江西，然后到我们这福建的建阳。他落家了以后呢，他的子孙人多了吧，土地也不够了，分出去你自己算房子了。但是有些人到我们这里闽西来，还有孩子就是到漳州府，还有孩子就是到潮州府。
0: 游作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又称广平先生，因与杨时一起侍立于老师程颐门前，雪地求教而留下程门立雪的典故，成为中国人尊敬师长求学心切的典范。游氏一族广平堂的堂号就由此而来。中国传统的祠堂必有堂号，郡望堂号是以姓氏祖先的发祥地为堂号，像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掌故堂号，即以祖先的名讳、功名、功绩、德行等为堂号。像周氏的爱莲堂，取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孟姓的三千堂，取自孟母三迁的故事。堂号代表着一个家族的族源和血统、历史和荣誉。在传统的客家人心中，古老的祠堂更代表着思念祖先、弘扬祖德的情感。
1: 游州公是以前做官的，做了知县，也做了知府，他是很清廉的。清廉到什么时候？他最后死了，连棺材都没钱，当地人捐钱给他埋葬。
0: 出身寒门的游作被后世尊称为道南儒宗，他在晚年曾留下一首诗作为游氏的传世所训：30年前素草庐，5年3地世间无，门前谢志功常在，只恐儿孙不读书。朴实的诗句告诫后人不能忘本，要用心读书，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汴头街的这座游氏祠堂就是为劝学而建。
1: 古时候人建祠堂不是说大家出钱的，而是有钱的人出钱，有钱人我能掏钱买这么一块地来盖这个房子，8个县的人来汀州府考秀才，来城里要住啊，那就这里盖了房子给他住，他们就来这里住吃住，不要钱的，因为这是整个游戏的大家出钱的。
0: 游氏祠堂最早建于宋代，距今已有750年的历史。现存的主体建筑是明崇祯年间扩建而成，尤为难得的是墙上的忠孝信悌4个大字是明代时的真迹。
2: 好，这个4个大字现在已经被省级文保单位列入了文物，啊，因为是老祖宗几百年遗留下来的4个字，讲白一点，这是我们游氏做人的为根本准则。
0: 每年的春秋两季，老街上的各家祠堂就会举行祭祀活动，庄重严谨的仪式表达了他们对祖先的追思。
3: 一靠上，两靠上。
0: 对于祖先的崇敬成为了客家人精神的信仰，代代相传的家规祖训是后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牢记自己的人生出处，才能不愧先祖后辈，成就一番人生。

0: 油菜花篮今年已经80岁了。2001年退休后，除了偶尔帮忙组织一些家族祠堂的活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照料百岁高龄的母亲。
1: 这里边都有什么呀？
2: 这里头有鸡肉
1: 啊，
2: 有青菜，有红萝卜。
1: 哦，
2: 这样的话，这既有蛋白质，也有这个青菜
3: 啊。
2: 对，
1: 我看是把它拌在了一起。
2: 拌在了一起的。
1: 嗯，
2: 我到了里面
3: 这个倒进去。
1: 哦，要到这个
2: 到里面。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呢？
3: 它才有烂啊，不烂都不烂啊。
2: 不然它牙齿不行，吞不下去。
1: 打成糊糊那样就比较好吃一些，
2: 就好吃
1: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做？
3: 好几年了。
0: 在油灿章与兄弟们的悉心照料下，102岁的老母亲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虽然自己也已是耄耋之年，但在照料母亲的事情上，油灿章依然凡事都亲力亲为。
1: 这样吃起来就……
2: 我已经将近80岁了。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老了你还来照顾妈妈，不会请一个保姆？我说这个是应该的，我们自己还能动啊，还可以照顾妈妈，这个作为子女吧，总是这样子啊，就对老妈妈只要照顾好了啊，妈妈身体健康，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对不对？
0: 80岁的儿子照料100岁的母亲，成就了一段佳话。但在油灿章看来，这是应尽的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本分。一家人母慈子孝，兄弟和睦，家族中先后走出了4个博士、6个硕士、几十个大学生，如今也是50同堂。这样的家族在店头街上还有很多。在客家人心中，守住了尊祖敬贤、孝亲敬老的人生之本，就会收获幸福，福泽后世。明清时期，店头街成为闽粤赣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手工业也日益兴盛，老街有了百业街的别号。街上的手工行业同样带有强烈的客家符号，时至今日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秀峰在店头街经营着一家画室，他的画技精湛，每天都有顾客慕名而来，请他为家里的亲人画像。
4: 我的爷爷。
1: 你的爷爷
4: 啊？你的爷爷打嘞，父亲。他退学了，他退的不好看了。
5: 他这个是以前拍的，刚拍的啊。
4: 拍的，刚拍
5: 的。现在画的就不会退了。
4: 画的那个好像在那个神球啊，神球的放在哪里？
0: 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对待老人不仅在世时要孝敬，离世后也要表达敬意，因此要在家中设置龛位，供奉亲人的画像。
5: 我们这边风俗它就有这种祭祀祖宗的嘛，然后我们这种主要是不会褪色，可以保150年，像这种他们翻拍的是不是很快就发霉了，烂掉了。
0: 王秀峰在老街上开的这家炭青画画室已经有30年了，他记不清为多少人家画过像，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笔下是一代代客家儿女慎终追远的心情，是对前人的思念。每到冬天都是王秀峰最忙碌的季节，许多人家都希望在春节前能够拿到画像，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能把亲人的画像迎请回家。
5: 拿来画的他们都是亲人嘛，是我就是说每一幅画我都就是都很用心的画嘛。
0: 30年，从一份职业慢慢变成了一种坚守。王秀峰和众多老街客家人一样，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初衷。
1: 这就是店头街上的生活，虽然很多事情变了，但老街人内心一直坚守的观念，似乎千百年来

0: 都不曾改变。这种文化的传承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1: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老街不仅有热闹与繁华，也经历过动荡的烽火岁月。宋代文天祥曾在会稽门募兵抗元，留下了《江城今夜客》《惨淡飞云厅》的悲壮诗篇。明末隆武帝逃难至汀州，引发了一场抗清斗争。辛亥年间，汀州革命志士在这里进行过殊死的斗争。客家儿女总能在家园破碎、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2: 我们这个客家人南迁，就是为了躲避战乱，就是为了生活安定。当他们遇到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动乱，他们呢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也会啊，这个义不容辞进行投入。
1: 如同最初的选择一样，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与决心，让客家人积淀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但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穿过会稽门，来到店头街时，受到了长汀人民热烈的欢迎与支持。中央苏区时期，店头街成为了红军重要的物资供应地。依托水运的优势，长汀成为了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从小听着老街叫卖声长大的杨成武、傅连璋、何挺一、张元培从这里走向革命，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位于新兴巷的傅氏祠堂对开国中将傅连璋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被誉为红军化国。少年时的傅连璋随父母流浪到汀州，寄居在傅氏家庙中。苦难的岁月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
3: 这张照片是1914年，就是傅连璋的全家福。这个是年轻的这个傅连璋，傅连璋的老父亲哈病重病危了，请了照相师傅给他照了一张这个像作为纪念吧。父亲病危病重要到死，家里面欠了人家300个官粮，大年三十人家跑到家里来啊要债，所以对傅连璋这个打击太大了。
1: 少年时的苦难并没有动摇傅连璋救民济世的梦想，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医校毕业后，他从普通医生做到一家医院的院长。当时无论是81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长汀，还是中央苏区时期，这位在当地颇受尊重的医生都积极地参与到革命事业中。1932年底，傅连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跟随红军一起把医院迁往瑞金。
3: 当时毛泽东问傅连璋的是，那你的这个家怎么办？他说也搬过去，很干脆。傅连璋70多岁的哈老母亲、花妻，还有几个孩子，都跟着去了。
1: 为了追随红军，傅连璋倾其所有，把自己价值2000块大洋的药品全部捐献了出来，还用多年积蓄的4000多银元购买了当时苏区急需的物资。
3: 他也不是要考虑升官要发财，他考虑是要让共产主义真正的在我们中国这个大地上开花结果。
1: 从寒门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名医，他用努力改变了自己。

0: 家庭的命运，但在面对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抉择时，傅连璋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出身，没有忘记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如同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一样，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与信念，走向了一条光明之路。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4年的4年时间，长汀就有17200多人跟随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中流砥柱。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如今的店头街不仅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更在新的时代传承着文化，书写着辉煌。65岁的赖木生在店头街长大，对于老街，在他的记忆里，除了繁华与热闹，就是时常爆发的洪水，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伤害。
1: 那原来一下雨，这个水涨起来都，我两个人高，可能那个城墙都得一半。
0: 汀江给老街带来了富足，也带来了水患，这让赖木生开始思考如何改变家乡的面貌。过去的长汀是中国南方洪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山荒水浊，田瘦人穷，是对当时水土流失区生态恶化、生活贫困的写照。上个世纪80年代初，长汀拉开了水土流失治理的序幕，赖木生就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1980年，他开始承包荒山种植果树，把荒坡改造成梯田，用鸡肥改造土壤，获得了成功。
1: 我种树是不单单种树，而且自己种果，又有经济收入，那水土流失治理好了，那整个长汀带动起来，大家也在开始种树。我种那个沙木，哇，10年以后一个个都很大很漂亮。
0: 39年时间里，赖木生一直坚持在山上种树，他不断扩大果树种植面积，在荒山地里种植杉树，保持水土。仅凭他的一己之力，就改造荒山1300多亩。如今，在许许多多像赖木生一样的长汀人的努力下，家乡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每一次回到店头街的汀江畔，赖木生都会感慨万千。
1: 我种那么多果，这么多年来，通过种果以后啊，治理水土流失，所以我现在对山很有感情，种对果树感情，对山上的木头非常有感情。
0: 山绿了，水清了，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了。这也正是客家人最初南迁而来所追寻的美好生活。他们始终眷恋着故土，怀念着祖先，坚守着古老的文化传统。那一份浓浓的乡愁已经嵌入到客家人的血脉之中，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但永远不会忘了来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奋发有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1: 我省紧扣“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要求，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转型，全方位增强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
0: 跨越3000公里，陕西教师夫妻在新疆亳州书写教书育人的援疆故事。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精品剧目接连上演，让群众共享文化成果。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走进延安大学校史馆，了解党探索创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深刻阐述新征程上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奋发有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法施特作为我省商用车重卡产业链和高端数控机床产业链的双链主企业，通过两年的结构调整年，法施特将业务从汽车传动拓展至汽车安全、新能源、农业装备、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智能驾驶、高精齿轮八大领域，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填补国内空白。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让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深刻认识到，先进制造业不是简单的机器替人，而是要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实现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我将在实际工作中把研发与国家战略需要紧密结合，在人工智能加制造实践中锤炼本领，以更多自主创新成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西安和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首创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将半导体测温这一核心工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目前企业在半导体领域已拥有荧光测温、红外测温等四项测温技术，产品应用于半导体、电力等领域，业务遍布国内32个省市和海外40多个国家。
3: 和其光电力争做好国产精密测温传感器强链补链，努力成为细分赛道做大做强的专精特新企业，助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最近在陕西电子长岭电器机加中心，多项应用于商业航天、运输船舶、风力发电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在有序周密排产中，其中应用于商业航天领域的11个批次、5833件波导产品将配套于我国8部商业航空飞行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这给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线参与者给予了很大的信心。我们将从工艺源头、严苛标准、执行首件必检、过程巡检、产品全检、严把制造精度、产品质量关，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
1: 在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制的 SJK74 系列高精数控丝杠磨床高速运转。这款设备具备高刚性、高稳定性、高自动化的突出优势，打破了国外在高端螺纹磨床领域的长期垄断。
5: 公司将牢牢把握先进制造业发展机遇，加大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力度，全力破解卡脖子难题，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1: 走进陕煤集团沈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制造车间，国内首创的超大型中部槽智能增材生产线高速运转，彻底颠覆了传统人工修复、粗放维保的老旧模式。
6: 装备关键技术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以实干构建能源领域先进制造产业支撑。
1: 在咸阳高新区陕西天成航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正在对即将出厂的航空紧固件用泰尼斯材进行性能评价。近年来，企业紧扣国产大飞机应用需求，以基础研究为突破口，推动材料科学、技术、工程深度融合，打通从正向研发到工程化应用的产业化链条，攻克国内百公斤级泰尼斯材制备技术瓶颈，成为国内第一家、国际第3家掌握这项技术的企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既是国家战略，更是对我们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作为链主企业，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通过开发新材料、新的制造体系，创造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进一步提升中国材料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陕西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扣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要求，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转型，全方位增强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在宝鸡市凤翔区的胜利物流园，一辆辆新能源电动重卡有序驶入站点，在大功率超充桩前停靠补能，从低电量到满电仅需一小时左右，电动重卡无需绕行，在装卸或间隙就能完成补能。
2: 此前加油一公里合计下来3块多，现在充电合计下来1块多，跑一趟下来能省个大几百，充电也很方便。你像我中午吃个饭休息一下，个把小时就能充满。
1: 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能源建材基地和物流枢纽，宝鸡市加快推进重型卡车油改电，针对不同货运场景差异化布局重卡补能网络，在工业集聚区域主推光储充一体化快充模式，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国网宝鸡供电公司主动对接全市物流产业规划和重卡油改电部署，通过升级配电线路、挖掘电网富余容量、简化接入审批流程等一系列举措，为重卡充电站建设打通供电最后一公里。
3: 我们把服务往前移，重点在物流枢纽、工矿港区、交通干线这些区域精准布局电网配套，提前做好容量预留和线路升级，确保重卡充电站建到哪里，可靠供电就跟进到哪里。
1: 截至目前，宝鸡已建成投运重卡专用充换电站23座，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稳步提升，单台车辆每年可减少柴油消耗4万升，降低碳排放30吨。在持续推进交通运输油换电，助力终端用能降碳的同时，我省还聚焦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深挖工业领域减碳潜能，通过碳补给、资源化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突破，让工业废气变废为宝。在咸阳滨州能源化工园区，陕煤新型能源星碳公司投资建设的陕西渭河冰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作为关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化工一体化示范工程，该项目以冰化公司工艺过程中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源为原料，采用国内先进的压缩液化精制工艺，可稳定产出工业级一级品液态二氧化碳，广泛用于油田驱油、井下防灭火、工业加工等多个领域。
4: 该项目兼具生态、经济、社会3重效益，有效破解了工业废气处置的难题，推动工业二氧化碳从单纯废气排放向资源化回收、循环化利用的转型升级。
1: 该项目1期建成投用后，每年可处理二氧化碳原料气16万吨，实现碳减排15.7万吨，有效将工业碳负债转化为绿色碳收益。
5: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锚定国家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布局，延伸碳循环产业链，全力打造规模化、低成本、可复制的二氧化碳资源化服务标杆，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为全国双碳战略落地贡献坚实力量。
6: 9月19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共创活动在西安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致辞。孙大光表示，儿童电影立足少儿视角，讲述成长故事，为不同生活背景下的孩子搭建起情感共鸣的桥梁，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他倡议坚守文艺初心，关注儿童生活，创新儿童题材表达方式，推出更多启迪心智、温润心灵的优秀儿童电影，深化务实合作，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推动创作孵化、人才培养和产业协作，积极推动优质影片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感知中国，了解中华文化。活动发布了中国儿童电影蓝皮书，举行了丝路儿童电影研究与交流中心成立揭牌仪式，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儿童电影生产创作是

0: 场需求、发展趋势以及新技术、新应用对儿童电影的影响等开展交流研讨。中宣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中心等负责同志、全国儿童电影界、少儿文艺界专家等参加活动。
1: 今年是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亳州第五师双河市工作的开局起步之年。咸阳市实验中学教师杨春宁和肖兴华这对讲台夫妻，作为首批援疆教师成员，双双来到亳州实验中学，在千里之外书写了一段教书育人的援疆故事。
0: 新学期伊始，在亳州实验中学，杨春宁和肖兴华已经进入忙碌的教育工作。下课铃响，肖兴华等在杨春宁的教室门口，看丈夫出来，她立马接过丈夫手里的书。杨春宁走路有些慢，有点一瘸一拐，这是因为八月初她刚刚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这也是当老师二十多年落下的老毛病。医生叮嘱术后一个月需要卧床休息，但杨春宁只躺了不到十天，就跨越3000公里从咸阳回到了亳州。
2: 在家里躺不住，开学以后对学校来讲工作很多，放心不下，就过来了啊。也是因为这个爱人肖兴华，他就做了我的这个移动的拐杖，我每走一步就扶着他，一步一步的在学校里边穿梭在两个东西校区。
0: 开学的这段时间正是学校最忙的时候，杨春宁教化学，肖兴华分管德育工作，夫妻两人分别在一路之隔的两个校区办公。对于丈夫的不遵医嘱，肖兴华只能默默支持，因为丈夫还肩负着培训其他援疆教师的重任。
3: 当时其实还是挺担心的吧，因为这个毕竟对于个人来说还是身体是最主要的嘛。但因为他要过来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因为他是第一批派过来先学习的，后来他是这边的我们这个组的组长因为我们派到这边来有15位援疆教师，他要就让大家能够尽快的熟悉环境，所以我们在8月13号就必须过来。
2: 为了给学生有一个好的形象，腰带系到里边的。
4: 那本来应该是系到外边，
2: 对，
4: 固定效果更好。
2: 它系到外面的话，它就是应该人也能舒服一点。要贴膏药，如果不贴膏的话，这个疼痛忍受不了。
0: 在亳州虽然只来了短短100多天，但这里的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对老师的友善，都让夫妻二人感到温暖。来到新疆教书育人，肖兴华始终保持观察和学习。他觉得两地教育不应该单纯以支援关系为主，而是更应该互相汲取。
5: 肖老师，这儿的这个孩子们好像一下课就会出来运动，
3: 这对我来说就是印象特别突出。他一下课，这边是打篮球，特别是男女同学都打排球。你看那边打排球的，带回那边学校的以后的一个管理。
0: 和妻子相比，杨春宁则更加充满激情。当年高考选择师范专业，就是因为这一腔热血。他希望能够在被学生需要的地方多教书、多奉献。而新疆正是这样的地方，所以在陕西对口支援亳州的开局之年，他立马报了名。
2: 我认为，作为教师来讲，就是教书育人，那就是要把自己有20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在边疆孩子这一块要得到成长，就是要贡献个人的力量。
0: 杨春宁将在亳州工作3年，他给自己列了一个长期计划，不光要教会孩子们如何读书做人，还要教会老师们如何教书育人。他想把丰富的经验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模式留在广阔的新疆大地上。
2: 因为我始终提出来的，在课堂上就是知识的一个金线线，课堂活动的一个银线线，课程思政的一个铜线线，就是如何把知识与问题与课程思政融合到一块儿，想把这些理念呢留到这个亳州来，最终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把这一块培养出一些骨干老师。
1: 9月19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电影市场开集仪式在西安时光文化公园举行，为本届电影节产业交流、经贸合作。

0: 板块拉开序幕，活动现场多个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影视 IP 出海与影旅消费、 AI 内容创作、中东市场影视内容分发、电影工坊常态化落地等。
1: 那我们泰和 AI 呢，是可以处理短剧、中剧、长剧、纪录片、电影、电视剧，还有更多的商业视频的一个综合式的智能生成平台。这个里面沉淀了我们自己的大模型，还有我们自己的推理系统，集成了很多国内的。
0: 据了解，丝路电影市场将持续到23号，期间将集中展示重点品牌展位产品，打造沉浸式电影艺术装置体验区与趣味市集互动场景。同时，专业电影交易展区将全面开放，搭建集作品展示、商务洽谈、项目合作、资源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将于今晚在西安举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唐启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就在西安曲江电竞中心。今晚7点，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自5月启动全球征集活动以来，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在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之际，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创新性设置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目前已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筛选确定15部入围佳作。每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环节都备受期待，本届电影节预计展映影片400余部，让群众共享丝路光影盛宴，同时还将进行丝路佳片交流推广和战略合作签约等活动。好的，现场就是这样。
0: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火热举行，连日来一台台精品剧目接连上演，展现新时代陕西文艺创作的崭新风貌。借力这一省级文化盛会，商洛不断擦亮文化名片，激活文旅资源，让文艺创作的新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4: 最近文华奖参评剧目正在商洛各地基层剧院展演，在丹凤县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随着文华奖参评剧目丝路之声奏响，来自新疆、蒙古等丝路沿线地域的特色民族乐器与传统民族管弦乐团交织碰撞，不同民族音乐语言相互对话，交融共鸣，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5: 这场音乐会从丝路出发，把我们从丹凤县带到了遥远的丝绸之路。
6: 我们有好多少数民族的演奏家，是我们从新疆、内蒙古请来的一些就是职业的演奏家，为咱丹凤的这个老百姓送上更好的演出。
4: 在山阳县工人文化宫，文华奖参评剧目豫剧《狮吼》同步上演，精良考究的舞美、沉浸式的舞台叙事，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传统戏曲的时代魅力。除了本地戏迷，还吸引了不少外地戏迷专程前来。
7: 专门啊，从河南南阳自驾车300多公里赶到美丽的山阳，看了这个狮吼这个剧目，确确实实被震撼到了。豫剧的那种铿锵和范翠婷先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在舞台上啊特别有力量。
4: 地处秦楚交融地带的商洛素有戏剧之乡美誉，孕育出了商洛花鼓、商洛道情、汉调二黄等诸多风格独特、品类丰富的地方戏曲体系。省艺术节的举办不仅让地方戏曲焕发了新机，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商洛文化艺术中心剧院广场，炸水鱼鼓、洛南净板书、商南手工烙画等地方特色非遗节目轮番上阵，奏响艺剧秦岭戏耀商洛的精彩乐章。
8: 在这儿看到了咱们商洛的非遗和各类小吃，这个看得开心啊，吃得也高兴。
9: 我们是专门从汉中赶到来观看艺术节的经典剧目，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10: 能在这次盛大的盛会上把我们炸水的非遗带给大家，非常高兴。希望大家能到我们炸水品美食、看美景，能够切身地感受一下我们炸水的非遗魅力。
4: 秉持全民参与、全域惠民、全城共。

0: 梦想的半截宗旨，本届省艺术节打破艺术壁垒，将惠民演出延伸至城乡基层，让高雅艺术接地气，服务群众有温度。在商洛望江楼广场、秦岭博物馆广场每晚接连上演的惠民演出，既有商洛花鼓、商洛道情等本土特色传统剧目，也有群众自编自演的艺术节目，
1: 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嘛，特别对于这老年人，懂老年人，就是晚上来了以后看看戏啊，做个啥，人感到这心情比较舒畅。
0: 办好一个节，点亮一座城。借助艺术节平台，商洛通过艺术加旅游、演出加消费等模式，精心打造文创市集、节会嘉年华，进一步丰富文旅场景，将艺术节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流量。
2: 我们结合即将迎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推出乘高铁观演出、当主角游商洛系列文旅线路和旅游优惠政策，方便更多人享受这一文化盛宴，持续扩大节会的传播声力。
3: 延安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延安大学校史馆里，近1000件珍贵实物展品不仅展示着学校80多年的办学历程，也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创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
0: 走进延安大学校史馆展厅，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手稿和历史影像，把时间带回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10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干部。到了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一所新大学。这个校名如何拟定？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4: 当时拟定的校名为陕北联合大学，但是吴玉章校长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主席之后呢，毛主席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如就定名为延安大学更为合适。
0: 校名的背后是战火年代对人才培养的长远思考。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培养系统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才逐渐成为新的需要。
5: 早期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们主要是做干部培训、短期教育。但是当条件稍微成熟，我们就开始思考，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短期的干部培训，我们要为自己今后建国储备高级知识分子，储备人才。
0: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大学培养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建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为了使边区文化教育更好服务于全国局势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延安大学动员并组织师生员工陆续奔赴全国创办大学，将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推广向全国。
5: 延安大学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综合性大学，它可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办学实践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一个开始，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0: 如今在延安大学校史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办学历史、革命英烈事迹等都通过实物、图片、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被重新呈现。对于刚刚走进校园的新生来说，学校光荣的历史也成为他们认识大学的第一课。
6: 从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中了解到了学校80多年来的红色历史。我们参观完校史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感触，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
5: 现在呢，我们的校史馆也是面向社会各界开放参观，我们也将发挥好它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致力于讲好我们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讲好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故事。
0: 由省关工委牵头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红色教育读物《老红军的故事》新书发布会今天在西安举行。该书依托权威档案史料，用适配青少年的语言讲述革命故事，生动展现老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担当和百折不挠的崇高品格，并配套短视频矩阵，将静态红色档案

0: 转化为可看可读可感的沉浸式育人素材。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与韩国驻西安总领事馆共同举办的第十届西安韩国周活动今天开幕。活动期间，除了韩国传统美食试吃体验以及商品展之外，还将举办中韩两国特色文化演出，促进中韩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型红色研学活动9月18号在延安启动。1400余名青年学子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将通过瞻仰革命旧址、体验红色文化等研学活动，深刻感悟延安精神，勇担强国使命。
1: 2026年中华龙狮大赛陕西三元站今天在咸阳市三元县城隍庙广场开赛。本站赛事设舞龙自选、南狮自选、北狮自选、彩带龙自选四大竞赛项目，来自湖南、湖北、贵州、江西等10多个省市的32支顶尖龙狮队伍将在4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这也是这项国家级体育赛事首次落地陕西。
0: 秋风拂过汉江两岸，绵延的秦巴山脉悄然换装，展现出一幅静谧悠然的秋日盛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难忘的沙漠越野赛。早啊，大力，今天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1: 当然，我已经准备好发挥我的力量了。
2: 早啊，伙伴们，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墨西哥的巴哈半岛，那里正在举行沙漠越野赛哦。
0: 哦，举行沙漠越野赛，感觉很好玩。
1: 没错，小男孩马尔科和他的妈妈也在现场，还有他们的参赛汽车大伦。这是大伦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特别的重要哦。
2: 但大伦的轮胎太旧了，很难跑到终点。
1: 不行啊，那我得去帮忙。
0: 包裹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让他尽情地奔跑吧。
2: 乐迪，准备出发。

0: 别担心，马尔科，大伦经验那么丰富，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1: 不好，我的轮胎好像漏气了。
0: 糟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呀，怎么上场啊？
2: 哎，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4: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5: 我是倒立，力道无比的倒立。
6: 欧拉，超级飞侠，很高兴见到你们。
7: 我是马尔科，这是我的妈妈和大伦。
1: 你们好，我就是巴哈半岛沙漠最强的赛车，但现在不是了。
4: 别担心哦，大伦，试试这个吧。
6: 是最新的加强版轮胎，
0: 简直太适合大轮了。
5: 来帮大轮装上吧。超级力量启动，电能吊钩发射。准备安装，成功。
1: 哇，真不错，我又能上场了。
8: 沙漠越野赛很快就要开始了，现在请所有车手到起跑线前集合。
0: 我们出发。
6: 妈妈，大伦，祝你们比赛顺利。哇，太帅了，吉小子哥哥，那些赛车好帅啊，我也想参加。
9: 冷静点，金小薇，你连车都没有呢。
6: 把飞船改装一下不就行了吗？粉色奇迹召唤魔法。哇
9: 哦哦哦
6: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9: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8: 选手们，请准备，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呢？预备，出发！呀呼！
1: 哎呀，起跑就落后了。
0: 别着急，大伦，让大家看看你的实力。
1: 好的。加速！看我漂亮超车！
8: 大伦追上来了，状态很好，他还在不断超车，已经到了领先位置。不愧是去年的冠军！
6: 他们什么时候追上来的？
9: 别担心，金小薇，我用黄金黏黏果冻帮他们刹刹车。
10: 这是什么呀？哈哈，
9: 动不了了吧？
1: 小小果冻可难不倒我。我先走了。
9: 那就请你吃超大果冻吧。哇哦，
1: 我被粘住了。呀哦！
6: 我们会撞上的，
9: 刹不住车了。
4: 金小子，金小薇，
6: 我们该怎么办？超级飞侠，
4: 马尔科，放心，有我们呢。来，赶紧跳上来吧！救援出动！
1: 粘在一起了！
4: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来帮忙了，
11: 用力！
9: 小乐迪，你是没吃饭吗？哎呀，
4: 再用力！
5: 这下连我们也粘住了。超级力量启动！动不了了。
4: 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12: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
4: 超级电能舱。

0: 啊，黏糊糊的，好讨厌啊！现在没有车子，我们没办法比赛了。看，小乐迪的超级电能舱来了，我记得里面有车子，正好坐我们的赛车。我不客气喽，小乐迪，跟我来吧，金小薇。嘿嘿，
1: 不行，那是我的。
0: 现在不是喽。 超级电能启动！嘿嘿，再见，冠军我们收下喽！
2: 乐迪，他们已经跑远了。
3: 大力，用电能吊钩，试试能不能把你撑起来。
4: 哈哈，好主意，乐迪。
3: 哇！电能吊钩，行动！大家注意，我有点晕哦。哇哦！我感觉没有那么黏了，
2: 很快就能分开了。哇！呀呵，我们自由了！
5: 谢谢超级飞侠，终于能动了。
2: 真棒！
5: 继续比赛吧！加油！加快呀！哇哦，小乐迪的装备升级了！哇哦，真高级！啊，这是什么按钮？哇哦！哇哦！还能变成机器人！喂，快把装备还给我们！
3: 是，就来拿回去啊！
1: 对吧，机小子？没错。嘿，你，啊哈！啊！大伦，小心仙人掌！好的，哼呀！嘿，呀！嘿，呀！嘿，啊！怎么拦不住他呀？
3: 快走，别被他追上了！
2: 那些大石头会砸到观众席的，大家小心！乐迪、大力，交给我们吧！乔贝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6: 你今天的表现太棒了，大伦！这场比赛可真是让人难忘啊！
7: 没有啦，还是多亏了超级飞侠，当然我也做得不错的。
2: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再见！
2: 谢谢超级飞侠。

0: 看好了啊。
1: 哦，
0: 嗯。
1: 哎呀，嗯。

你们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正面目示人？什么人？走！谢肃将军啊！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我的使命，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我。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你在干什么？小琪，怎么还不睡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
1: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0: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是吗？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
0: 我去抢劫啊！当然不是。怎么了？
2: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哎，
3: 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哎，没事儿，
2: 我去给你拿药。
4: 将军。
2: 将军。
5: 平贵，
6: 苏将军，你看谁来了？
5: 平贵，宝儿，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6: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2: 来人，把门打开。是。
5: 平贵，
6: 宝儿。
5: 担心你，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迅猛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7: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也不归，我还是会担心。
5: 大姐夫。
2: 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6: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

0: 你追上了没有？
1: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2: 哦，哎，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不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0: 那你没事吧？
3: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2: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4: 后来我想到了，
2: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1: 王川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2: 认识我？
1: 嗯，
0: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2: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1: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3: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5: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6: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3: 魏虎，
1: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3: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3: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啊？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3: 那就好。
1: 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3: 我要怎么说呢？
7: 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8: 臣遵旨。
9: 臣遵旨。
8: 臣遵旨。

0: 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
1: 等一下，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

0: 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带呢？这样吧，父王，你先帮儿臣收着。
1: 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带上。
0: 是。
1: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2: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0: 干嘛说得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1: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0: 是。
1: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0: 是。下令起。
3: 是。

0: 小旭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1: 爹
2: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4: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4: 你
1: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5: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1: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6: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旭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4: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4: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4: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1: 哎，爹。
3: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4: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3: 你要治他的罪。
4: 夫人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3: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4: 你
1: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那些

0: 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1: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2: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嗯，
1: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
3: 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4: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
2: 真有此事？
4: 嗯，小旭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2: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4: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5: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
4: 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3: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2: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0: 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6: 报。
5: 什么事啊？
6: 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5: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6: 是。
5: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7: 是
8: 你是
9: 洒家拜见相爷。
5: 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9: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5: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9: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